0: 穆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10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整点报时之后8:05，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感悟说，小雪，昨天我在博罗荣媒直播的直播间买了好多土特产，快告诉我你都买了些什么。感谢对我们博罗荣媒的直播间的大力支持啊。胖虎说，小何是不是去北京看薛之谦的演唱会了？哎，小何，这个，你要知道薛之谦的演唱会不止那一场哦，然后小何的那个他是要去看月底的，还没有这么快。但他说他是薛之谦的铁粉。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今天是小雪休假前的最后一个早高峰了，赶紧的来跟我唠唠嗑吧。我们可以，还可以，我们在8:30的节目结束啊，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雷鬼版的鸭子，原唱是来自苏慧伦啊。我们刚刚分享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出差的时候或者你出门旅行的时候，或者说广东人必备的一些东西啊。炎炎夏日，广东人最潮的配饰不是名贵的珠宝，似乎变成了一串特殊的项链。最近呢，广东人这两天戴的项链冲上了热搜，是什么项链呢？哎呀，这简直就是祖母绿啊。像什么风油精啊、清凉油啊、藿香正气水啊、十滴水啊、保健丸呐、啊，我觉得刚说的我们博洛小伙伴一定会加一味这个罗浮山百草油啊，这些都是夏日药品，撑起了药香的半壁江山啊，甚至作为解暑的万能神器。你比如说我们刚说头晕，你可以来两滴；蚊虫叮咬，抹一抹，不舒服就开一瓶。这个它确实就是一个神器，刚说的最好就是人都能背一下。但是呢，我们说到。有医生就提醒说，其实还是要区别他们的一些这个用法，比如说如果用不对的话，有可能不仅不能够消暑，还会来引来一些小小的麻烦哦。你比如说像这个风油精和清凉油，是不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概念？要跟各位科普一下，他们其实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都是物廉价美，方便携带，常常出现在大家日常的夏日的药香清单当中，而且呢都是特殊的芳香，有着提神醒脑的作用。不少人呢搞不清楚这两个东西，甚至会视为一个成分。但是风油精和清凉油呢，他们虽然说二者成分相似啊，但是功效是不同的，不能够混为一谈。

们来看到中山大学的附属第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谢静文，就是说风油精的主要成分是薄荷脑、樟脑，它更适用于蚊虫叮咬后的止痒镇痛，而清凉油的成分是樟脑、樟脑油，用于缓解头晕、头痛、鼻塞，减轻中暑引起的不适。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二者并非都是老少皆宜，还是有一些禁忌的。由于这个樟脑呢，它是发挥了一个有它一个挥发性，还有一个渗透作用，所以呢，像这个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要慎用啊，不是说禁用，慎用。此外呢，三岁以下的儿童也是慎用风油精。同时呢，过敏体质使用这二者，可能还会引起一些皮疹、瘙痒的一些过敏的反应，皮肤破损处如烧伤、烫伤，禁止使用啊。此外呢，这二者呢，对于皮肤带来一定的刺激，所以建议不是说不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不要一起用，或者说不建议同时去用它，以免呢成分叠加或加重刺激啊。就是你最好就用一样就可以，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他们二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除了刚刚说的这些外用的解暑药之后呢，像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十滴水啊、保济丸，哎，这些也是可能内服的必备的一些药物，是不是也是被很多人当成夏日的万能药，常备家中。但是医生也提醒，这三种药它也是跟刚刚这个风油精和清凉油是一样的，它们有各自的适用的范围，就是你不能把它们仨归为同一类，其实它们也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保济丸，它就是清热生津、解表祛湿。然后呢，像这个，不要去认为它们是同样的，就是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所以广东一些湿热的天气，我觉得备上一些这个清凉油、薄荷油，它是有一定好处。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科普了一波，就是你还是要需要去注意一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少常见的解暑药含有这个酒精的成分，所以我们在服药之后啊，是严禁驾驶车辆的用，绝对，而且绝对不能和这个头孢或者甲硝唑等抗生素的药类同服。然后像我们刚说的风油精、清凉油，我们最好就是小面积的去涂抹，不建议大家大面积的去涂抹。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味儿实在是太臭了，你如果大面积的，比如说涂在这个脸上，它也有灼烧感，然后你的这个它也会刺激，是不是？很多时候你甚至会刺激到流眼泪。就是怎么用法，就是小小的一个，你哪儿不舒服稍微的给它小范围的去点涂一下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是不要去重复的，就是清凉油和薄荷油或者说这个风油精，你不要三个一起，他们其实刚说的各有各的一些适用的和主要的一些方向的啊。今天跟大家科普了一波了，然后在我的这个出门，比如说我下周得要这个回家，是不是要回四川，我的这个包里还是会备一下的。

0: 们的王子面，我们的林子，他说周五了风都是甜的。哎，林子你知道吗，今天我的直播间的主题也是周五了风都是甜的。我们都想到一处去了。他说因为周末之外还有人上完今天的节目就要休假啦，就连周五的早高峰的路都比平时顺畅一些。是的是的，休假了就特别开心。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林子，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林大记者什么时候休假呢？因为他，我好像听说他也是想要最近休假呢。还是说我们的林大记者公务太繁忙无暇分身呢？所以各位小伙伴知道吧，就是其实我们主持人休假，我们其实都是错峰休假的啊，得一个主持人回来之后下一个主持人再出去休假，不能够同时休。要是同时休假的话，就像我们胖虎说的，那节目呢？感悟说，小雪你休假的时候注意这个注意啊，就是要管住你的嘴，然后迈开你的腿，刚回来不要胖嘟嘟。这个我觉得那绝对是有可能的。你要知道就是休假的时候人是最放松的状态，你想你心情又好，食欲本来就好，这个食欲是无论休不休假它都好，那你休假的时候心情一好又放松食欲又好，那哎，这个我觉得那确实可能会胖三斤的呀。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本人是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追求非常瘦的人，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微微胖的人。有时候我觉得那种胖乎乎的，你比如说短短的，就感觉还有一种莫名的可爱，是不是？好，胖虎说小时候拉肚子好像喝过白花油，白花油是什么呀？我们今天在早高峰跟各位就科普了这一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广东人就必备的这样的一些风油精啊清凉油啊，这些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还有它各自的功效的啊，以后就是不要去混为一谈，而且我们怎么样去涂法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就是不要大面积的去涂，小小的范围就可以了。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这不是因为我要休假了吗，然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在千百年前古人其实就已经有休假的制度了，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宋朝，哎呀那真幸福感爆棚，你知道宋朝的这个节假日太多了。我记得有网友说啊，说在看完那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史料的记载之后，发现宋朝很多很多的一些节假日，就说那你以后可不可以把这些传统的节假日或者丢失的消失的又给它重拾回来呢？千百年前的第一张请假条长什么样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的古时候的人们的请假是怎么请的，都有哪些节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很有趣板块。
1: 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分为两个小板块，一个是来说说在千百年前的最早的请假条长什么样，然后再跟大家说说古人的这个假期到底有多丰富。哎，我觉得瞬间好想穿越呀！既然这么丰富的话，穿越回古代吧，要不然。现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生病有事儿，写一张请假条，审批通过就可以休息，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在千百年前，尤其是我们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朝，就留下了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请假记录。它是刻在了哪儿呢？你想想，商朝那个时候还没有纸啊，那个时候都是几乎是刻在了甲骨文的龟甲之上。不过呢，要先说明的是啊，商朝还没有完整成文的官员休假制度，这个是贵族子弟上学的时候占卜记录，并不是后世官僚体系正式的请假公文。但是呢，它确实是应该是追溯的最早最早的一个请假的一个记录了。出土于河南的安阳殷墟花园庄地的 H3 坑，编号还有这个花东553卜甲，上面的这个卜辞原文是吉卜子其义见往学。什么意思呢？子就是儿子的子，义呢就是那个识义情的义啊，然后见往学翻译过来就是子日这一天占卜子染上的疫疾，要不要去上学呢？还打了个问号。这里的子，那就是指的是商代的贵族王子，疫呢就是生病染病，这个将呢是甲骨文当中的否定词。

得通过占卜。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或者感兴趣，你去看一下甲骨文上的那个刻的那，或者说那个龟纹，它上面很多都是一竖一横，这个一竖一横就特别像是占卜的那个卜字，就所以以前就是自己给自己先算一卦，通过占卜询问祖先神灵的意见，相当于三年前的申请的这个请假，也就是我今天不舒服，我先占个卜算一卦，问问这个祖先我今天能不能请假呢。这片甲骨现在呢存在这个殷墟博物馆啊，也是国内现存最早和请假相关的文字记录。然后我们把时间来到了秦朝，秦代官僚制度成型，官员请假呢叫做告归，就是告诉的告，归来的归，出自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呢为亭长史，亭长时呢常告归之田，刘邦呢做这个秦朝的亭长，经常都告归请假回家务农。秦代是没有固定的例假的啊，然后呢有事才申请告归，分两种，一个就是刚刚说生病养病，或者说这个年老退休。如果说你擅自离岗，惩罚很严重啊，而且呢这个他也是在这个官僚体制当中，普通的老百姓其实是没有法定休假的。那么到了汉代呢，中国真正诞生这个制度化的定期休假，名字叫做休沐，就是休息的休，沐浴的沐啊。汉律记载呢，这个历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喜沐也，引自初学记。也就是说汉代官员平时吃住都在官署，不能够随便回家的，每天工作五天放假一天，哎，这么一比起来的话还不如我们现在，是吧？我现在放假两天。然后这个回家洗头沐浴探望家人，汉书霍光传说光时休沐出，待光绝世，高官休沐回家，才由别人来代为处理政务。史书留下真实的实例，除了这个固定休沐，汉代呢还有这个病假丧假，但是基层小吏呢他的待遇会打折扣，那普通老百姓就更加没有所谓的这个休息日了啊。潘武说发明占卜的真的是一个天才呀、啊其实古时候就说最早的那个请假，自己给自己算一卦，然后去问那个祖宗，我能不能休假呀？啊，我们的王子面真的是很爱这一板块啊。他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林子也是非常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他说古代休假是不是叫休沐？哎，我们刚刚就正好介绍到的休沐，是不是？然后时间来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在休沐基础上呢出现了翻休，也就是轮休，有点像是我们现在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休法，轮休啊。官员分批轮流休息，其实包括像医院的医生也是轮休的，就是一些特殊行业啊，他不能够按照那个法定节假日全部都休，是不是？你说医院也是轮休，他不可能全部人都休啊，所以他必须得保证岗位始终有人在岗，这个是记载于三国志的魏书。那么到了唐代呢，这个制度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了，五日一休沐就改成了旬休，也就是十天休息一次，每月上中下旬各休一天，又叫做上晚中晚下晚，出自唐六卷。虽然说这个固定的休息日变少，但是节假日大大的增加了呀。你看像这个元正啊、冬至啊各放七天，相当于古代黄金周，还有这个田假、兽医假，学生可以放农，这个放这个农忙假啊，还有这个专门的设置省亲假，还有这个扫墓假等等。同时唐代的请假的销假管理非常的严格，你请假的时候要报备，假期结束必须要销假报备，你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呀？现在我们也是，就你销这个休假回来你得销假，逾期不回会扣俸禄，甚至是免官。那如果遇到官员的父母去世，强制丁忧，离职守孝27个月是硬性制度。我们再来看到宋代，到了宋朝呢，古代假期的巅峰时期，陶渊英的《文昌杂录》当中记录啊。

类的节日的法定假日是68天，再加上每月的巡休，还有这个腊月的封印，官府停止办公，官员回家过年，一年假期非常可观。但是呢，这些休假告假全部都是官员士大夫的特权啊，刚说的像农民啊、手工业者呀，没有朝廷给的这个假期，只能够忙时劳作，农闲休息啊。我们再来看到了明朝这个休假呢又大幅的收缩了，在朱元璋时期呢，全年的法定假期只有元旦、冬至和皇帝生日3天。这也太惨了吧。后期呢虽然说恢复了巡休，但是整体假期远远少于唐朝，尤其是宋朝啊。梳理完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一些小伙伴说甲骨文有官员请假制度还是很少听闻，就是第一次才知道哦，这个甲骨文那个时候就有请假制度了。你看，从我们今天说商代的占卜问神能不能上课，到秦代的到这个秦朝的告归，再到汉代的休沐，唐宋完整的告假、销假、丁忧制度，3000多年，我们今天熟悉的请假、休假，并不是自古就有，是一代一代制度慢慢演化出来的。所以古人也会生病，古人也想休息。我说今天最早的那份刻在龟甲上的卜辞，跨越了3000年，让我们看见了古今相通的普通人的愿望。早间的8:27，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了关于这个古时候的人们的一些这个请假制度。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在古时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假期，是不是？在古代一年当中最多有些时候要放100多天假。我们刚说汉代实行的是5天一假，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有介绍，而且说到最多的就是在宋朝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也正值小雪在下一周要休假，就刚好想到这样的一个分享的一个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关于古时候的一个请假的制度。有没有特别羡慕呢？有没有想要穿越到古代呢？我们今天分享了这么多，时间呢也来到了8:28，快要接近到这个尾声了。此时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啊。那当然虽然说休假了，依旧是时不时可以，我会发点语音什么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后台，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代班主持人说不定也可以来放一放，你也能够听到，哎，我此时此刻我正在干嘛，你可以实时跟大家来播报一下。好，目前我们来看到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福坤线是有 1.12 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水口大道南向北，惠州大道附近是有56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元辉路的北向西，从乔飞路到甲子路是有30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重开六路东向西，从贝城路到新华大道是有63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博罗这一边是龙苏路的南向北，当前是维缓行路段，平均速度是低于17公里每小时。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相伴呐、啊！早高峰，小雪休假的最后一个早高峰，我们节目也接近到尾声了，待我休假回来，我们很快能够见面啦，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如果说母爱是伟大的无私的，大家都能看得见，而父爱却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父爱总善于把对子女的爱藏在心底，而当我们一步步地走进父亲的心灵，我们就会发现，原来父爱和母爱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父爱是口深井，子女那浅浅的桶怎么能量出井的深度呢？我们总是不理解父亲那严厉的要求，甚至于会有怨恨他的念头。等到父亲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我们才理解了父亲对于我们的那份爱是那么的沉重。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冷漠父亲教我做硬汉》。父亲是个硬汉，他15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剩下他和奶奶孤儿寡母。虽然他顶了爷爷的职去厂里当了工人，但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落在他单薄的肩上。他变得沉默寡言，一张脸总是冷冰冰的，但他很能干，从基层的车间做起，一步步往上升，当了厂长，后来又调到经贸局当了副局长。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很冷峻，几乎不近人情。我不知道他在官场在单位对人如何，但他对我冷得就像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尤其是他当了厂长之后，架子端得可大了，好像我也是他的下属。他从小缺少父爱，那是因为爷爷死了，可是他还活得好好的，却让我感受不到父亲的温暖。上初中那年，我和同学攀比，想买一块手表，就让母亲跟他要钱，他却一言不发，我非常生气。那些天我总转商场，发现一款最便宜的手表只要35块钱，我想不要他的钱我照样可以买。周末我就去工厂墙外的垃圾堆捡废铁，放学路上我总是低头用脚踢来踢去，哪怕从土里踢出一个铁螺丝或者一块破塑料布也要拾起来，攒多了就去收购站卖，一块两块几毛几分的攒，足有一个学期才攒足了一块手表钱。戴上了新表，我故意炫耀，示威似的把袖子撸得老高。母亲惊讶地问，你哪来的表？我没回答，却偷看父亲的表情。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他敢审问我，怀疑我的钱来路不明的话，我就马上像火山爆发一样倾诉我的辛苦，指责他没有给我父爱。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我的手腕，就没再吭声。我顿时就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难道当了官的人

这种德行，我可是他唯一的孩子，好多同学的父母不当官还溺爱他们呢，我怎么了？不爱我也得关心我吧，他就不怕把我逼成小偷？但这事儿和后来发生的事儿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使我更领略了他的冷漠。高考前一年的冬天，我在自己的屋里彻夜苦读，炉火生得很旺，结果有天夜里我煤气中毒了。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可把母亲吓坏了，见我醒来哭着说，夜里如果不是父亲，我肯定就完了。父亲有失眠的毛病，他辗转反侧睡不着，总觉得我的屋子里动静异常，就让母亲去看，发现我在床上蜷缩着，嘴里发出近乎窒息的憋闷的呼吸，才知道我中了煤气。我后怕地抬头看看父亲，发现他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如何。听说我醒了，他让母亲照顾好我，就去上班了。我心里的感激瞬间转化成怨恨，哼，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哪有这样冷血的父亲。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别的同学都是被父母送去省城的，而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却是孤零零一个人坐上火车，望着站台上那些双送别的眼睛，我的眼睛湿了，因为自己的孤单。从那时起，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再不要回到那个没有亲情的家，即使放假也不要回去。整个大学我都在勤工俭学，尝尽了人间酸苦，因为父亲每次给我带的钱只够交学费和维持简单的生活费用，即使买课外书的钱都要靠我自己去挣。第一个暑假我真的没回家，十几天后父亲来省城开会，顺便到学校看我，然后我们出去吃饭，要了两个菜，他还要了一瓶白酒。我问，你喝酒了？他一愣说，哦，有几年了。然后我们一个闷头吃菜，一个闷头喝酒。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吃完就拍屁股走人了，那顿饭由我来付账。毕业了，同学们都在找门路分配，像我上的这种普通高校，学生哪来的回哪儿去，我只能回到那个小县城。但大家都说我没问题，因为父亲是局长，肯定会给我找个好单位。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想去企业，只想进机关坐办公室。我想即使我不跟他说这样的大事儿，他也会主动给张罗吧。可是最后的结果他根本就没过问，我被劳动局分进了半死不活的物资公司，还不到一年，下岗的命运就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对父亲的怨恨更加深了一层，我觉得他肯定有心理疾病，因为自己从小就受苦，从小就失去了父爱，所以也想让我尝尝那种滋味，肯定是。好在我从小就没依赖过他，这种时候更不能去求他，我不能让他看我的笑话。不久我租了一间临街的门面卖电器，一年后挣了些钱，又重新租了更大的门面，扩大到卖摩托车，生意虽然辛苦，但越做越好。这期间我只记得他来过两次，每次都像领导视察一样背着手转了几圈就走了。他没夸我，只是说了一句，这不比在机关当个小干部整天喝茶水强啊。这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听到的他肯定我的话，我心里竟一热，这大概就是那种叫做父爱的感觉吧。可是这么多年了，我的这种感觉真是太
太少了。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还雇了好几个雇工，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可是我知道好景不会太长的，城里类似的店铺如雨后春笋，竞争的厉害。不久销售出现了滑坡的迹象。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他不是来帮我，是来给我添乱的。他当厂长时和一个老工人有点交情，现在人家退休了，父亲念旧情，想让他在我这儿混口饭吃。父亲冷着脸说，你张伯人很实在，你必须给我这个面子。求人还这种态度，我本来想拒绝，但是马上心里萌生了一丝快感，他是在求我呀。张伯的确不错，能吃苦，关键是他有经济头脑，在厂里搞了几十年的供销，有做生意的经验，管理上也很有一套。我让他跑生产厂家负责进货，逐渐我的供货渠道越来越畅通，经营范围也进一步扩大，销售额又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张伯的提议下，我还投资80万在新开发的商业区买了一栋商业楼。张伯说，在我们这个小城做生意的将近一半利润都付了租金，像我这样的大众生意必须靠做大做强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了自己的房产可以减少租金成本，让利给顾客，提升竞争力。再说房产将来还能升值，本身就是一种投资。但是我当时没那么多钱，张伯建议号召那些雇工投资入股，共同抵御风险，而且他第一个就拿出了10万元。张伯成了我的诸葛亮，使我的事业如日中天。来年春天，张伯要和老伴儿去北京定居，给儿子看孙子，我真有些舍不得。当我提到要把他的股金和分红一起算清时，张伯笑了，哎呀，那10万元的股金呐，是你父亲的，至于分红我就更不能要了。我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听了他的叙述，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父亲以张伯的名义给了我钱，那些经营管理上的建议竟然也是父亲通过张伯传授给我的。张伯说，我除了能吃苦，脑子里哪有那么多点子呀，你父亲才是真有本事，当了那么多年厂长，肚子里呀有货，但他不让我告诉你，怕影响你的自立。真是啊，有其父必有其子，你和你父亲一样有魄力，都是硬汉。一席话惊醒梦中人，原来父亲一直在关注着我。从张伯嘴里我还知道了一个秘密，父亲是从我中煤气那天开始喝酒的。那天他和张伯一帮人喝酒，父亲当众哭了，我差点没儿子了呀。张伯说，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我对父亲几十年的怨恨顷刻间化为灰烬。我买了好酒去看父亲，他还没下班，我央求母亲，软硬兼施，逼他解开了多年来的道道疑团。母亲说，父亲不给我买表是不想让我从小养成虚荣攀比的毛病，但一次意外中他发现我在捡废品，就认定我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而且能为此吃苦的执着性格，甚至连暑假去省城看我也是别有答案。母亲说，他哪里是去开会呀，他看了你的信，听说你在暑假打工，他想你又不放心，才谎称开会去看你的。桩桩件件

0: 些不近人情的举动，却都饱含着无尽的父爱。母亲说，父亲从小就遭遇了丧父之痛，饱尝人生的艰辛，但也体会到了一个男人必须承担责任、自强不息的甜头。他决定对我狠一点，特别是当了厂长之后，他最担心的是我会因此产生优越感和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习性，更是狠下心来冷漠对我。但是，正是他的冷漠成就了我今天独立自强的性格。虽屡屡遭受挫折，却从没被挫折摧垮。原来，父爱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父亲是把我当成了一棵树，栽到了人生四季里，栽到了风霜雨雪里，而没有把我浇灌成一株娇嫩的盆花，养在温室里。终于把父亲等回了家，但他依然是一脸的冷漠，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冷漠的亲切。给父亲倒上一杯酒，所有的感慨也都在这酒中了。父亲久久凝视着我，忽然伸手拔去了我头上早生的一根白发。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你也不容易呀。我忍不住哽咽着喊了声爸，泪水瞬间溢出了双眼。故事里这位父亲那么严格地要求儿子，不是因为他铁石心肠，也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因为他太爱孩子了，要让自己的儿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真正的生活。他的爱是威严的、沉默的、深远的，那凝重的爱渗入我们的肌肤，震撼我们的心灵。他的平凡无语永远都透露出割舍不掉的亲情，他的奉献永远都是大于索取，而所有的这些我们却感悟的是如此的迟钝。也许是他过分的忧郁、过分的沉重，竟然让我们在成年后才逐渐地认识到这个道理。随着岁月步履的迈进，我们越加感到他的爱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6: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7: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

0: 有用吗？
1: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0: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2: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0: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2: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1: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2: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4: 波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5: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6: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聆听博罗，
2: 乐享生活，
1: 博罗1073，
2: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3: 博罗1073，
4: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生命的美丽永远展现在它的进取之中，就像大树的美丽是展现在它俯视向上高耸入云的蓬勃生机中，像雄鹰的美丽是展现在它薄风激雨如苍天之魂的翱翔中，像江河的美丽是展现在它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奔流中。我们的人生就像那棵美丽的树，那只翱翔中的雄鹰，或是那条奔流的江河。如果你有遗憾，就要尽量的弥补，不要让这个遗憾成为终身的遗憾，也不要让自己那么快就后悔，因为后悔也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在风雨中经历过的事情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可能经历了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疼痛，有的人可能度过了他最难熬的日子，但过后等待他的将是阳光般的温暖。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叫做《老杨头上有只大鹏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那么忠厚老实的老杨夫妇会生出他那样顽劣异常的孩子，刚刚会走路就用煤铲子舀了煤倒进了煮面条的锅里，把老杨的棉皮鞋泡到水缸里的这些事儿，他都做过。他们把这当成趣事讲给左右邻居听时，喜气洋洋的，仿佛是这孩子做了件多了不起的事儿。也难怪，他们40岁上才得了他这么个宝贝疙瘩。老杨给他起名叫大鹏。没啥文化的老杨说：“大鹏是天上的大鸟，咱儿子得往天上飞。”不能像我似的天天蹬三轮，连个路牌都看不明白。可是他捅的娄子是越来越大，7岁把同桌小姑娘的辫子系上鞭炮点着，差一点把人家花一样的丫头给毁了容。是老杨顶风冒雪的进了趟山，求来了欢子油才治好了小姑娘的伤。13岁他带着一群孩子把大奔的玻璃给砸碎了，人家找上门来，老杨回头喊大鹏妈，大鹏妈转身进屋，半晌拿出一沓毛票来，车主一看就急了，说：“你这是给我闹西湖呢，就这么点钱糊弄鬼呢？”老杨瞪了大鹏妈一眼，进屋拿出破棉袄撕开，里面抖出好些钱，有100的，有50的，也有10块的、5块的。老杨半跪在地上，一张张捋起来，递到车主手上说：“还差多少？我打欠条。”大鹏妈开始拿衣襟角抹眼泪，那是给老杨治风湿病的钱呀，攒了一整年。车主大概看老杨家徒四壁，拿着那些钱就走了。回头看见在一边拆旧自行车的他，老杨的手举了好几举，还是撂下了。那晚，老杨就着一碟咸菜喝了2两酒，不多，却醉得一塌糊涂。但这仅仅是开始，大鹏做的事儿让老杨大开眼界。背地里，大鹏妈说：“这哪是孩子，简直是冤家嘛。”老杨白了大鹏妈一眼说：“咱儿子还小呢，大了自然就好了，不信你瞅着。”大鹏在18岁那年终于做了一件跟别人不一样的事儿，他伙同3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入室抢劫，被判了8年，在离家很远的农场改造。他进监狱半年了，老杨夫妇从来没有来过。他写信回家说监狱里的被子薄，自己每天晚上都是缩成一团，说监狱里的伙食差，自己的胃疼得不想活。 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他只是想让他们心疼，心疼了他们就会来看他。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每次探视日监视里依旧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暴躁得像头狮子，先是跟人打架，一盆热菜扣到了人家头上，他被关禁闭一个星期，后是吞了勺子，被送进医院抢救。管教知道他的心病，但是他的家实在是太远了，信里说了他的情况，说无论如何希望老人能来看看他，这对他很重要。而彼时他倒安静了下来，像头被驯服的狮子。其实暗地里他答应了几个重刑犯的越狱请求，反正他现在是爹不疼娘不爱，活着和死了有什么两样。想到这儿，他的眼睛还是湿了。他不明白，从小他们那么宠着自己护着自己，现在难道真的就连看自己一眼都不愿意了吗？元旦那天上午依旧是探视日，他蒙着被子听着管教喊号，想着晚上即将进行的行动，冷不丁地打了个寒战。他头上的被子被猛地掀开，他刚想发火，却听到管教说：杨大鹏，你妈来看你了。他腾地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返回来问管教：政府，你不是拿我寻开心吧？管教笑了，给他正了正衣领，说：我吃风药了，没事拿你寻开心。他在会面室转了两圈，都没有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他正想出去找管教算账时，听到了颤巍巍的一声喊：大鹏，妈在这儿。他转过头，最里边靠窗的角落上坐着个头发花白、弯腰驼背的老妇人，一件大红色的棉袄好多处露出了棉花，一双棉胶鞋前面张了嘴，露出里面塞的蒲草，鞋带居然是一段电线。她的身边放着一个脏乎乎的彩条袋子，里面东西不多，却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了，大家不要玩手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从内部使用到对外开放，博罗老城三处停车场提供283个车位；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开班；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2026圆洲镇村 BA 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位于博罗老城核心区的罗阳街道武装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罗中学老校区三处停车场对外开放，共提供283个公共停车位，有效缓解古城停车难、交通堵等民生痛点，为周边群众及外来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罗中学老校区等三处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自这三处停车场对外开放后，老城核心片区占道停车乱象大幅减少，道路通行秩序持续改善，

0: 车收费实行统一标准，车辆首小时免费停放，两小时内每次收费5元，停放超过两小时按每辆每30分钟0.5元计费，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算。同一车辆24小时内单次停放最高收费20元。该收费模式兼顾短时停靠与长时间停车需求，有效提升车位周转率。据了解，长期以来，老城核心片区车流人流密集，停车需求旺盛。洛阳街道武装部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罗中学老校区3处场地车位此前仅供内部使用，社会停车资源供给不足，公共资源效能未能充分发挥。经洛阳街道规整优化后，这3处场地对外开放，其中洛阳街道武装部仅周末及节假日对外开放，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和博罗中学老校区实行全天候对外开放，满足日常出行、临时停靠等停车需求。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为期10天的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在县文化馆开馆，活动由县总工会牵头，联合多部门开设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文化生活。在县文化馆内，游客里里琴声悠扬，街舞、非洲鼓课堂动感十足，普法课堂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各类特色课堂中体验学习乐趣。学生钟晴：
1: 我学了游客里里，感觉跟之前学钢琴差不多。来这里学的话呢，就能学到一些乐器知识和法律知识，然后就不会在家里面就是浪费时间。
0: 据了解，本次托管班融合法治教育、家庭教育与艺术美育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县司法局开设青少年普法课堂，通过趣味科普普及法律常识与安全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县妇联引入家庭教育成长课程，聚焦习惯养成、品格塑造与心理健康，以科学教育理念赋能孩子阳光成长。县文化馆则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将优质工艺艺术课程带入课堂，提升青少年审美素养与综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黄佩纯报道。近日，洛阳街道龙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博罗县射箭协会开设青少年射箭公益课堂第2期，吸引了12名8至14岁的青少年参加。在金玉华府党群服务站，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从站姿、握弓到瞄准、撒放，一步步体验传统射箭的魅力。学生袁子玉：
2: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挺好玩的。我有时候会射中那个黄心，然后射中了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0: 相较于首期课程，本期将核心力量训练融入教学，更突出体态矫正与专注力培养。博罗县射箭协会成员甘嘉文：
3: 公益课可以在孩子们的身体层面上去给他做矫正，第一个可以矫正这个含胸低头驼背啊。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远离手机。射箭讲究静心专注，射箭是传统六艺之一，这是我们文化的传承。响应国家号召，带领全民运动，有机会我们一定会有第3期、第4期，甚至第5、6、7、8、9期，一定会有的。
0: 作为龙珠社区暑期惠民文化活动之一，射箭公益课堂首期14名学员已顺利结业。接下来，该社区与县射箭协会将长期合作，推进公益课程，让更多青少年接触这项传统体育项目。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近日，2026年袁州镇第18届男子篮球联赛村 BA 开幕式在袁州镇人民广场启动。28支参赛队伍、数百名球员将用一场场精彩对决点燃群众的运动激情。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人民广场东西球场同时打响。 球员们传球、抢断、投篮，每一次精彩的进攻都引来

0: 台、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生动展现了圆州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现场观众，
1: 我今年16岁，平时打球比较多吧，感觉他们配合都很好啊，就是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啊。我也希望我过几年可以代表田头去打比赛。
2: 系啊，每年都过台啊。
3: 你知唔知我哋而家举行
2: 到
3: 而家第几届？
2: 第18届啊。这个气氛搞得好好，同埋呢个打得比较精进。
0: 据了解，本次赛事自8月10号持续至8月22号，比赛分为 A、B、C 三个组别，来自全镇各村社区的28支队伍将展开67场激烈角逐。参赛队员叶振峰：
4: 我是3、4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篮球了。因为那时候也有村边开始嘛，然后我就来广场这里看比赛，然后都看到别人打比赛就很激情，也想学习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初3，然后就加入了田头这个篮球队。
0: 圆州镇田头村篮球队教练陈国庆：
5: 还有呢，我们整个村的氛围，篮球氛围都很好。圆州大大小小呢，每年都有会有几个比赛。
0: 接下来，圆州镇将以赛事为媒，持续深化群众体育品牌建设，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体育动能。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7: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8: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7: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9: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2: 107.3新鲜派，记得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帖子的留言，我愿做一颗流星消失在天空，虽然在线的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如果有你的欣赏许愿便也足够。恒星虽然恒久不变，但不及流星的是平淡，辉煌的只有一瞬，所以我选择做流星，转瞬即逝，就像在你短暂的生命中我只是个过客而已。为了瞬间的爱甘愿做一个过客，有的人为了真爱而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甘愿一辈子就这样平淡地一起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男人左手扶着女人的肩，右手紧紧拽着女人的一只胳膊，女人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她的双脚也变了形，走一步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男人搀扶着女人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女人每迈出一步，男人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男人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唉，原来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不到30呢，可惜呀。也有人嘀咕，那男的肯定撑不久，总有一天会撒手，毕竟他还那么年轻。然而从春到秋，自夏至冬，无论风霜雪雨，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日子久了，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路边任何一根电线杆。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男人便会扬起脸爽朗地笑着大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今天又多走了2步。那天早上，男人像往常一样扶着女人走在沿江大道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呼啦啦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和咣当的物体坠地声混成一片，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后的河坝掘了一道口子，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了马路上。风雨中，男人挥着双手拦车，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扯开嗓子呼救，但路上只有偶尔狂奔而过的人，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大腿、腰和胸口，他们像两片叶子在水中漂浮。他不再徒劳地叫喊，而是拽着女人的手慢慢地在水里挪动。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被武警发现了，男人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一手紧紧地拽着女人。被救起时，男人已经昏迷，人们无法把女人的手从男人的手心里抽出，直到男人苏醒过来，看到女人傻笑的脸，他的手指一抖，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如果晚5分钟发现他们，洪水漫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必死无疑。有人说他蠢，只要一松手，他就可以脱离危险。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愤愤不平地数落他，你已经服侍他整整7年了，再搭上性命，值得吗？
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便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他。面对朋友的嗔怒，男人嗫嚅道：那时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得，我只晓得要像平常那样拽牢他的手，陪着他慢慢地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女人只是嘿嘿地笑着，嘴角流出的口水如同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他顾不上理会朋友，急忙用毛巾给女人。

擦拭着嘴角。女人吃力地抬起右手，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笨拙地擦拭着男人手腕上的口水，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男人立即半蹲下来，把头伸到女人手边，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她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女人，眼里蓄满连续和体贴，她一脸平静，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恐。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告白，而是灾难来临时那份如常的相守。当洪水没顶，他本能的选择不是自保，而是继续履行每个清晨的约定，陪他慢慢走。这种融入生命本能的守护比任何誓言都珍贵。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时代还有永恒的爱情吗？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或许就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感情从不在于瞬间的绚烂，而是在于风雨中的坚守。就像散文中的这对夫妻，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书写着执子之手的注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这样的陪伴，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在人生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有人始终紧拽着你的手。这种感情可能存在于相濡以沫的夫妻间，也可能在于亲情友情里。它的珍贵在于当繁华褪去，困顿来临时，依然有人选择与你并肩而行。就像故事的结尾中说的，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的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每个正在聆听的你都能珍惜生命中的真心相伴，也愿你有勇气成为那个在风雨中紧握他人之手的人。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1037新鲜派，记得。

0: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相片。后来她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一岁半的文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
2: 妈妈，你要去哪里？
1: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儿，艾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搂住，再跟妈妈亲亲，妈妈要出国了。他们母女俩脸贴着脸，艾珍的脸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一坐进出租车里，妻子便嚎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嘴里喊着她的名字，等待她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她坚强。妻子辞别人世20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他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妈妈是在国外给文文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最后一句是妈妈抱文文。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艾珍交代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艾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他的来信。 第九封信，爱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

0: 气质和相貌上都与爱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她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她母亲的遗愿。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她，看看她是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四月底，我给文文念了她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六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文文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我注意着文文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她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文文已经快三岁了，她渐渐地懂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文文，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文文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文文。好孩子，不认识我了。文文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有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脸通红。他用小手拼命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
1: 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0: 雅丽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宝贝儿，他亲着孩子的脸颊说，妈妈再也不走了。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一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留给我们的是久久无法平息的感动，我们为一位母亲深沉如海的爱而流泪，她的爱细致到换季的衣物、日常的饮食，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她用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她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归来的喜悦。爱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时是朝夕的陪伴，有时却是精心安排的离开。生命终有尽头，但爱不会。它可以通过一封信、一个谎言、一次用心的安排，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延续生长。它让我们看到最深沉的爱往往与极致的勇气和牺牲相伴。他是在明知无法陪伴的情况下，依然要为所爱之人铺好未来的路，是在承受巨大悲伤时，依然能为了对方而选择坚强和微笑。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离别，但请相信，只要那份真挚的爱被铭记、被传递，离去的人就从未真正远离，他们化作了我们生命中的底色，化作了我们前行时的勇气。珍惜眼前人，勇敢地去爱，也坦然地被爱。愿我们都能在爱的给予与接收中获得对抗一切风雨的力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相片。后来她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一岁半的文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
2: 妈妈，你要去哪里？
1: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儿。艾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搂住，再跟妈妈亲亲，妈妈要出国了。他们母女俩脸贴着脸，艾珍的脸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一坐进出租车里，妻子便嚎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嘴里喊着她的名字，等待她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她坚强。妻子辞别人世20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他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妈妈是在国外给文文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最后一句是妈妈抱文文。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艾珍交代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艾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他的来信。 九封信，爱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爱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她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她母亲的遗愿。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他，看看他是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四月底，我给文文念了他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六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妈妈的学习已经结束了，就要回国了。我又可以见到你爸爸和我的宝贝儿了，高兴吗？这么长时间了，文文都快让妈妈认不出来了吧。我注意着文文的表情，使我忐忑不安的是，她仍然在专心一意地为狗熊洗澡，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我欲言又止，忽然想起文文已经快三岁了，她渐渐地懂事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陪着雅丽来到家里。文文，此刻我能感觉到自己声调的颤抖，还不快看是不是妈妈回来了。文文呆呆地盯着雅丽，尚在犹豫。谢天谢地，雅丽放下皮箱，迅速走到床边，拢住了文文。好孩子，不认识我了？文文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由惊愕转向恐惧。我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幕，接着发生了一件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事。孩子丢下画报，放声大哭起来，哭得满脸通红。他用小手拼命捶打着雅丽的肩膀，终于喊出声来，
2: 你为什么那么久才回来呀？
1: 雅丽把他抱在怀里，孩子的胳膊紧紧揽住他的脖子，全身几乎痉挛。雅丽看了看我，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水。宝贝儿，他亲着孩子的脸颊说，妈妈再也不走了。这一切都是孩子的母亲一年半前挣扎在病床上为我们安排的。

留给我们的是久久无法平息的感动，我们为一位母亲深沉如海的爱而流泪，她的爱细致到换季的衣物、日常的饮食，更伟大到亲手为所爱的人规划一个没有自己的却依然充满温暖的未来。她用17封信为自己在女儿成长的记忆里续了命，她用最后的力气将离别的伤痛巧妙地转化成了漫长的等待与最终归来的喜悦。爱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时是朝夕的陪伴，有时却是精心安排的离开。生命终有尽头，但爱不会。它可以通过一封信、一个谎言、一次用心的安排，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延续生长。它让我们看到最深沉的爱往往与极致的勇气和牺牲相伴。他是在明知无法陪伴的情况下，依然要为所爱之人铺好未来的路；是在承受巨大悲伤时，依然能为了对方而选择坚强和微笑。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博罗的石坝镇，一同领略那儿的荷花纹绿嘉年华如何带火乡村夜经济。近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石坝镇荷花纹绿嘉年华在三家村河源圆满收官。这场荷塘边的夏夜文艺盛宴，以荷花为媒，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攒了人气，激发了活力。活动现场灯光璀璨，热闹不已，周边村民与外地游客齐聚园区。当晚，乐队演绎多首经典流行曲目，本土教师、村干部先后上台献唱，把夏夜的荷塘变成了露天的音乐厅。石坝镇关村村党支部书记曾军良带来原创改编歌曲《乡村变得如此美丽》，用乡音讲述家乡发展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曾军良有什么感悟。
5: 这两年啊，我们村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道路变得干净整洁，村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好。我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乡村变得如此美丽》。今天啊，非常的荣幸，可以在现场为大家献唱，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石坝旅游。
4: 现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成员带来了主题宣讲《脚下有泥，心中有光》，讲述了基层坚守的故事。三把钥匙叩响百千万的回响，解读镇村发展的路径。红色宣讲，周恩来在博罗播撒革命火种，带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活动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题目涵盖文明实践常识、居家消防安全、志愿服务知识等，观众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让我们来听听观众是怎么说的。
6: 看这个节目学了很多知识，还有舞蹈唱歌，我觉得很开心。
7: 三家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然后就过来这边了，感觉气氛非常好，就是特别多的村民也到这边来了，然后这一边又有荷花，有美景，又有这样的音乐会，就觉得挺不错的。
4: 据了解，该活动自7月份启动以来，四场荷塘实景音乐会打造了音乐加宣讲加互动加游玩的乡村夜生活场景，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带动全镇餐饮增收10余万元，农产品销售额增收7万余元，有效激活乡村夜经济，打响三家荷香文旅品牌。接下来，石坝将深挖生态红色资源，做活文旅产业链条，以常态化惠民活动助力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民心更暖。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8: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9: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10: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9: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 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10: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11: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10: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12: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9: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10: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12: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1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

0: 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一个母亲都曾是一个漂亮的仙女，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当她们决定要做某个孩子的母亲，呵护某个生命的时候，就会褪去这件衣裳，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子，平淡无奇一辈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母亲是幸福和关爱的代名词，人生的每一寸光阴因为有了母亲的陪伴，才更加流光溢彩，充满美好快乐。母亲与我们有太多的故事了，我们总是也讲不完这些故事。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它叫《还能拿什么来爱你》。五岁的时候，你说我不能再叫你妈，要叫你婶儿，管大妈叫妈。五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了，你把我送给了大妈做儿子。五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低矮破旧的院墙上，看着我曾经的兄弟姐妹围在你身边，等着一锅粗面馒头出锅，一双双肮脏的小手迫不及待地伸出来，你驱逐着他们，愤愤地说他们是一个个小小饿死鬼。他们不走，依旧围在你身边，眼睛盯着黑乎乎的锅盖。

0: 你抬头看见我，刚刚还充满愤怒的眼神忽然变得充满愧疚。你一定有一些慌乱，不停地在衣服上擦手，然后朝我招招手，小心翼翼地喊我的小名。
1: 石头。
0: 他们也飞快地仰起头来看到我，一起笑。我不能分辨那样的笑是善意的还是嘲弄的，便飞快地从墙头上溜下来，撒腿朝不远的新家跑去。冲进门，大妈正在煮鸡蛋，说：石头，你又跑哪儿去了？快来吃鸡蛋。我不说话，闷声接过还烫手的鸡蛋，蹲在地上找了个石头磕几下，蛋壳碎了，露出诱人的蛋白，我赌气一样一口吞下。大妈在旁边爱怜地看着我。过了大半年，我才肯叫她妈。她很疼我，是真的很疼我。她是个温和的女人，也许因为她读过书，大伯又在外面做事的缘故。而你总是在焦虑的时候骂我们这些孩子，好像是我们让你的生活变得困苦。或许你终于是厌倦了，终于不肯再负担，所以那天大妈一开口，你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推到了她的面前。你说，石头是这几个孩子里最听话的，你就要了他吧。大妈把我拉到身边，抚摸我乱糟糟的头发，似乎犹豫了片刻，点了点头。你好像终于松了口气，眼神轻松起来。是那样的眼神，才让我小小的心里忽然充满了怨恨。你把我抛弃了，你不要我了，你为此感到轻松。家里真的很穷，哥哥和姐姐常常为争一块馒头打得是不可开交。寒冷的冬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挤在一床被子底下取暖。记忆中的夏天，我们总是光着脚度过的。这是你把我送出去的理由吗？可是你知道吗？纵然再贫穷，那也是我的家呀。而你把我从家里赶走了，不再让我叫你妈。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大妈为我穿上新衣的那天，我一言不发地咬着嘴唇。你说，石头打扮起来就是好看，石头的眉眼好。大妈点着头，我却快要把嘴唇咬破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你抛弃了我，你真的抛弃了我。我住到大妈家的第二天，你来送你给我做的一双鞋，我喊了你一声妈，你慌乱地说：石头，叫婶儿。大妈说，孩子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以后他有两个妈。你固执地摇头，不能那样，有规矩的，不能乱了规矩。然后又重复一遍，叫婶儿。大妈温和而且耐心地爱着我，爱着一个心里充斥着屈辱和怨恨的孩子，慢慢地用她饱满的爱将我一点点改变。我毕竟还小，容易被温暖。我终于叫她妈的那天，她哭了。七岁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和妈跟着父亲，也就是曾经的大伯，去了城里。兴许是我的缘故，妈对你和那个家越来越照顾，走的时候体面的房子都给了你，还有那些看起来不错的家具。那天你一直在看我，后来你伸手想摸摸我的头，我躲开了。第二天我跟着妈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乡村，离开了你。对一个孩子来说，忘记真的很容易。城里的生活很新鲜，对我充满了诱惑力。我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一个农村孩子多年的生活习惯，越来越像城里那种洋气的小孩。穿校服， 穿白运动鞋，头发短而整齐，说普通话。我不让妈再叫我石头，而是叫我的学名张谦。我没有想到你会来，秋天的季节，街上刚刚有落叶的日子。那天放学回到家，进门就看见你。我不知道那时候你多大年纪，但看起来像个老妇人，颜色暗淡的衣服，很久没有清洗的头发，还有粗糙的手指。看到我，你充满着慌张和惊喜，怯怯地唤我
1: 石头。
0: 别叫我石头，我粗暴地打断你，我叫张谦。你一下不知所措起来，张了张口，没有说出话。妈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说：“张谦，不许这么跟婶儿说话，婶儿是来看你的。”饭桌上竟然有新鲜的玉米，我不加思索地伸手拿了一个，贪嘴的就啃起来。这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但那时候你总舍不得在他们正新鲜的时候摘下来煮给我们吃，总要等到熟得咬也咬不动。妈说：“就知道自己吃，婶儿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咯噔一下，我猛地被噎住了，手里的玉米吃也不是，放也不是。你慌忙地站起来捶我的背，我咳了一声，咳出一颗玉米粒儿。你说：“慢点吃，慢点吃，婶儿给你拿了好多呢。”我却失去了吃的兴趣，因为是你拿来的。我不想再接受你给我的任何东西，爱或者其他。你将我送了人，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你住了一晚，一直在和妈说话，我听到你们很少的对话。妈说：“孩子在这儿，你放心吧，以后想了就来看看。”你低声地说：“放心，放心，不来了，不来了。”你就真的没有再来过。我读了初中，读了高中，那些年里，姐出嫁了，哥也娶了媳妇儿，小妹去了广州打工，你身体不太好，这些事儿是妈告诉我的。听的时候我一直沉默着。妈说：“你考上大学回去看看婶儿吧，这些年她一直惦记你。”我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太久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你相处，就像陌生人一样，是曾经爱过也怨过然后忘记了的陌生人。1998年，我考上了大学，妈又让我回去看你，我还是拒绝了。妈说：“你肯定会来的。”这次她把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告诉了你，你却没来，让人带了3000块钱。看着那些钱，我不置可否。钱妈又让人给你带了回去，还带了一些药。你的心脏不好，腰也不好，一到阴天就会疼。妈说3000块钱可能是你攒了一辈子的。其实你真的不用这样，我已经不再怨你，但是爱你也已经不可能。大学生活更加忙碌，看世界，谈恋爱，想未来，毕业，工作，继续谈恋爱。不到30岁的男人总觉得自己会有无限好的生活，并努力为之打拼。你终于病倒了，这次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而是下命令：“张谦，你必须回去。”回村的路途漫长而陌生，等在车站的是已经年过40的大哥。妈快不行了，他说：“

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在等你。你真老啊，满头的白头发，可是大哥说你才64岁，你看起来像84。你的一双手干枯的只剩下皮，我站在你身边，为眼前的情形心酸，忽然想喊你一声妈，像小时候那样，可张了张口，喊的却是婶儿。你听见了，伸出手摸索着找我的手。我弯下身来，你想说什么，可你太虚弱了，我只得将身体弯得更低，低到你的耳边，断断续续5个字，你说了好半天。石头，别怨妈。石头，别怨妈，5个字，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20几年光阴覆盖的痛，就那样一下被撕裂。你的手一松，我慌忙去握，终于握住，硌得我的掌心生疼。你就那样走了，听到哭声一片，我呆呆地伏在你身边，握着你瘦削的手指，久久没有眼泪流出。那晚我和大哥为你守灵，大哥是个有些讷言的汉子，断断续续地说，石头，那些年因为你，我一直生妈的气，不是气他把你送走了，是气他送了你而不是我。我是出生在中间的孩子，上有哥姐下有妹，出生时就身体不好，多病，吃饭时总抢不过他们。大妈没有孩子，又看我们生活艰难，想过继一个抚养。那时哥哥已经多少懂得生活，晓得大妈家里富裕，哭着喊着要过去。而我们家乡的风俗，过继给人的也应该是长子。为了我，你却硬是违了这个例。你一定要将我送出去，我不知道那一刻你的心有多痛，而你在失去我的那么多年里，是怎样隐忍着不去看我，不去打扰我的生活。这么多年，我始终是你生命里的一道伤口，再也没有复原。你爱了我一生，想了我一生，也疼了我一生，你还能拿什么来爱我呢？在生活的苦难面前，而如今我又能拿什么回报你呢？在生命的无情面前。大哥说，妈是想你想的把心想坏了，眼泪终于开始流下来。在你的面前第一次，我哭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

事中由于种种原因，母亲迫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过继给别人抚养，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然而儿子年纪小，不理解为什么母亲要抛弃自己，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直到母亲离开了人世，他才理解了母亲，才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一生的日子装满了艰苦，却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儿女成才的重担。这副担子

们的坚强，挑出了我们的本色，挑出了我们追求人生的个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

0: 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季节的隐退预示着另一个季节的来临，我们无法抗拒岁月的流转，也无法抗拒现实留给我们的回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回忆，尤其是美好的回忆，在那些回忆当中总有一些人是我们一生中都无法忘记的，是他们带给了我们希望，把我们从低谷中拉了回来。我们要感谢这些人，感谢这些善良的人。朋友们，在你们的回忆当中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些人让你们很感激他？可能当时你不能理解他为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他所说的话，但现在

0: 对起来，那个人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质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年我曾出远门去看海。17岁那年，我以一分之差与大学的门槛失之交臂，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我看到自己的分数，我的心比针刺还要难受。一个人倔强地从县城步行60里路回到家乡。17岁的路布满荆棘，17岁的天空凄风苦雨，17岁的心灵暗淡迷茫。我愧对恩师，我愧对同学，我更愧对江东父老。在老屋前徘徊了很久，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家门。父母从我的倦容中一下子读出了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善良淳朴的他们没有责备我，母亲端来了用玉米面做的像牛舌头大小的面饼和一碗青菜汤。咀嚼着母亲做的面饼，虽然没有学校的饭菜可口，但是我还是看到了里面有两个荷包蛋。我知道这是母亲对我特殊的呵护，她知道她的儿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一种被关爱，一种被理解的泪水几乎要溢出我的眼帘。第二天我躺在床上不肯起来，望着布满蜘蛛网的屋顶愣愣地发呆，感觉自己十分的不争气，没有能力为父母解难分忧，拿什么去报答自己的父母啊。父亲见我半死不活的样子，硬生生地扔下一句话：男子汉老躺着算哪门子事儿？赶明儿跟我上县城去做趟生意。说是做生意，其实就是把家里收的麦子用独轮车推到县城去卖了，再买回乡下人农用的八斗和簸箕，走村串户的叫卖，来回一折腾能赚个10-20块钱就很不错了。那天清晨，东方还没有露出鱼肚白，我推着200来斤的麦子和2袋子花生，跟着父亲匆匆地就去了县城。黎明乡村的道路一片寂静，静得只听得见独轮车吱吱呀呀的声音和我不顺畅的喘息声。我是个在任何事情面前都不愿意服输的人，使着蛮劲儿拼命地把车向前推着。年轻气盛的我有时候把车子推得飞快，在前面拉车的父亲只能小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没有考上大学的罪过。望着前面风烛残年的父亲，花白的头发就像晨霜染过一样，身子弓得就像瞎子一样，蹒跚的脚步像松了发条的老钟，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父亲啊，您为了我能好好读书，为了我能跳出农门，您整天都这么风里来雨里去，那么辛苦，那么操劳，可是我……这几10里路，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在大街上，我生怕见到昔日的同窗，把帽子压得很低。我决定一个人推着车子沿村去串卖，快点离开这个使我激情飞扬又令我痛苦伤心的地方。父亲迟疑了一下，没有太多过分的挽留，只是叮嘱了我很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脑子里。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报答父母 之恩。直到多年之后，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和我同行，他是想磨练我的意志。一路上，书生的羞涩和腼腆使我很难为情张开喉咙吆喝叫卖，很后悔没有让父亲同来，只好把车停放在村口，期望有好心人光顾我的摊子。可是除了刺背的目光、指指点点的手势，没有人愿意买我的八斗和簸箕。我恨不得找个洞钻到地下去。我有点绝望，善良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不能给一个处于悬崖边上的人一个新生的机会呢？为什么不给一个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人点一盏明亮的灯呢？我决定到很远的海边渔村去，即使什么也卖不了，起码我能看到大海。因为长这么大，我还没有亲自和大海亲密接触过。就在我信心百倍推车前行的时候，北方的天空乌云密布，闪电把天际撕开一个又一个大口子，轰雷鸣响，黄海面上的风夹着鱼腥吹在身上，凉飕飕潮湿湿的，眼看一场暴风雨要来临了。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可是祸不单行，车上串着八斗的铁丝就在这瞬间断了，八斗被风吹得东一个西一个。我手忙脚乱捡起了这个，又跑了那个，十几个八斗有意和我作对，都这么离我远去。雨点开始噼里啪啦砸在我的脸上，紧张害怕使我委屈地想放声大哭。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帘。
1: 小伙子，不要怕，你去捡，我帮你把八斗转住。
0: 我来不及和老人客套，只感觉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头。老人帮我把散落的八斗一个个拴好，我只见老人脸上、身上、腿上全是泥水。我只感觉老人在我的眼里显得像我的父亲一样，那么高大，那么可爱。第一次看见大海，我被大海波澜壮阔的景象惊呆了。天苍苍，海茫茫，二者几乎融为了一体。我感觉自己在大海面前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脆弱。狂风没有一点停歇的样子，抱起一团又一团海浪，使劲地摔向堤岸，海水被摔成翡翠般的粉末。
2: 孩子，我看你也不像做生意的人，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啊。因为就像刚才的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你看，大海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的，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呐，也是这样。
0: 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的身边，他听似平凡的话语给我心灵很大的触动，我从老人的话语中明白了许多。那一晚，我寄宿在老人看鱼场的丁字形草屋里，喝着老人给我熬的姜汤，聆听老人给我讲大海的故事，我彻夜未眠，枕着黄海的波涛，聆听大海在我的耳畔浅唱，想象着它温柔地舒展着臂膀，拥抱着海滩。第二天，老人领着我挨门逐户推销我的八斗和簸箕，虽然我一再强调不收利息，但善良的人们总是多给我三两块钱。

真为我当初的念头感到脸红。当我带着一身泥水回到家乡的路口时，我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小路上，花白的头发被秋风吹得十分的凌乱。母亲说，她已经等我整整一天一夜了。我潸然泪下，母亲啊，我除了给您带来满头白发，我还能为您带来什么？女作家玛丽华说过，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感谢大海，感谢父亲和母亲，感谢海边的老人，更感谢善良的人们，是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正因为有了那次看海的经历，我的人生有了坚强。第二年，我如愿地考上了师范学校。我决定带着通知书再去看海，再去找海边的老人。真是像故事中的那位老人说的，人生的路的确难走，困难就像暴风雨，其实挺一挺就过去了。你看大海，它永远不可能风平浪静，浪起的时候它是得意的，浪跌的时候它是失落的。做人也是这样，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人这样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当你感受到过来自陌生人的友好和善意时，你就会愿意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爱和温暖去给予另外的陌生人以善良和信任。受到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让你会变成一个能够带给别人温暖的陌生人。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壮举，让个座，指个路，哪怕是一个微笑，一句赞美的话，足矣。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个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来自生活当中的友善和温暖。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1: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5: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这首歌曲真的前奏一响，瞬间梦回童年啊，有没有啊？这首歌曲非常的活力十足，少年感简直是扑面而来啊，听完感觉浑身都充满着动力。虽然这首歌曲是胡彦斌和灵感乐队的合唱曲目啊，但是有没有听出来他在哪个部分有他的声音呢？反正我是一耳就听出来，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声音还是在合唱中非常有辨识度的，也能够听到年轻时的胡彦斌这样一种充满灵气的嗓音，虽然带着一点青涩感啊，但是爆发力却一点都不差。
1: 东张西望找不到自己的跑道，现在我为梦想。
0: 这首歌曲啊，我觉得为什么当时那么令人着迷呢？因为它的主旨真的非常的正能量啊。他在歌词中说到了，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个主角。虽然这首歌词呢满是少年意气，这种不甘平庸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听到这样一种环穿着热爱奋力向前，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一定是会为之动容的。

我们刚才说到胡彦斌出道已经20多年了，我觉得当时年少时的他确实梦想热烈又无畏啊，哪怕看不清前路，依旧愿意奋力向前。

刚才我们听到这几句就是胡彦斌演唱的，所以说当时他年轻时候的嗓音条件是真好啊，底色很清亮，没有厚重的装饰，发声非常的富有活力，也是完美的契合了这首歌曲热血青春的基调。而且他担当了高音的一个部分啊，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演唱的高音部分非常的通透，具有弹性。

离愁的江湖画卷。我觉得胡彦斌在这首歌曲中真的处理得非常棒，用了一种淡淡的忧愁感去演唱，讲述了江湖中人的执念。虽然这首歌词呢没有说很华丽啊，很繁复啊，但是寥寥的几句就能够写尽离别、孤独与放心不下这样的一种心结感啊，听起来是回味十足的。

我觉得胡彦斌在这首歌曲中最可圈可点的就是他采用的一种演唱的方式，他放弃了比较强的混声，而采用了一种轻柔弱混声的演绎，就是你听起来他整个的发声是很松弛温和的，没有说去挤压喉部，始终是把情绪的氛围感啊，就放在第一位的，而且他在多处的长音处呢。

没有把整个的这个声场填满，它会在适当的时候收束自己的气息，然后留出一些空隙，然后使得这首歌曲的那种清冷孤寂的基调呢，能够更加完美的表现出来，也是想要留给听众更多的想象空间。

这样一首充满意境的月光，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唤醒了哪些青春的回忆和记忆呢？那欢迎您通过博洛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好了，我们刚才欣赏完了月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啊，也是在全网无数歌手争相挑战翻唱的作品啊，名字叫做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胡彦斌非常标志性的转音特色的一首代表作、啊、也是一首都市 R&B 歌曲。其实胡彦斌很多人会将他与陶喆作为比较，因为觉得他们都会属于那种偏向于唱 R&B 风格的作品。所以之前胡彦斌在参加《我是歌手》第几季来着，我有点不记得了。他就不是就是邀请了陶喆作为他的那个帮唱嘉宾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台上各种的这种转音炫技啊。所以说他写的这首《你要的全拿走》呢，一经上线之后，热度就一直居高不下，也是成为了他非常有代表性的单曲啊。那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让我们一起来回温一下这首《你要的全拿走》。

这个歌曲真的听起来非常有味道啊，它虽然是情歌，但是它搭配了一种强烈的节奏感。其实客观来说，这首歌曲的演唱难度是很高的啊。刚才也听到有连续密集的转音啊，包括它一些很烫口很烫嘴的

那种说唱部分的感觉。其实就算胡彦斌在他自己是作为原唱，现场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咬字含糊、节奏不稳的小问题啊，但是其实这份真实感反而会让这首歌曲的这个情绪更加的动人。

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段走到终点的感情啊，虽然说没有这个歇斯底里的争吵，没有无休止的纠缠，但是我觉得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这样短短的一句话真的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与体面。因为真的，其实如果你认真的投入到一段恋爱中，你肯定是不希望走到分开的，所以但是如果真正的走到了分开这一步，选择成全对方，所有的遗憾和难过独自消化，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所以这歌词呢也写得很直白啊，也是写透了很多成年人的感情结局。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全曲最难唱的，哈哈，快速的咬字一直不断的在收紧，所以其实也是想要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快慢对比感啊，来带来一种很强的听觉冲击。其实这首歌曲频繁的游走在了低音、中音、高音的区间，所以其实真的很考验一位歌手他是否具备一个全能的实力去演唱这首歌曲。

不过这首歌曲其实唱的也不是失控的悲伤，而是成年人清醒的释怀。虽然很多感情走到了最后啊，但是也谈不上谁对谁错吧，只是说也许爱意慢慢的消磨殆尽了。与其互相拉扯啊，不如坦然放手啊，就好像说他那个这句最佳说的这个话，你要的全拿走。所以说体面告别也是留给彼此最后的尊重啦。即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作品啦，也是我今年非常喜欢胡彦斌的一首歌曲啊。在今年2026年的这个歌手的比赛现场呢，他带来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改编歌曲。原版呢偏向于一些温柔抒情，但是胡彦斌重新调整编曲了，因为他是编曲大魔王嘛。之前都有在比赛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呀，就是我记得当时后台是有韩红还有阿令，他们都在一起比赛。然后因为他们都觉得胡彦斌编曲太厉害了，然后韩红就开玩笑说哎呀，咱们联手把胡彦斌淘汰吧，这样他就可以专心的给我们一起来编曲了。所以说这也是用一些笑话来评价，来对这个胡彦斌的这个编曲能力有个高度的评价。所以呢，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他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是原版是周深的，然后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重新调整了编曲，融合了国风摇滚、民乐、管弦乐等等啊，反正就是彻底的改变了歌曲的气质。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借过一下》。

其实真的觉得胡彦斌改编的版本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周深的原版的《借过一下》，就是他原版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安静的自愈，被动的释怀，但是胡彦斌的这个改编呢，就是代表着一种主动突围、勇敢成长的感觉。但是其实刚才我们可以听到，它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其实说实话，这首歌曲如果在舞台上演绎的话，一种高强度的持续演唱，确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啊。所以它的音准有一点点的波动，存在小瑕疵。不过我也觉得正是这样一份全力以赴的真实感，才会让他的这场演唱更加具有感染力。

这首歌曲呢，经过胡彦斌的重新调整编曲，完全跟原版不一样了。因为这首歌曲它融合了国风摇滚、民乐、管弦乐等等，彻底的改变了整个歌曲的气质，褪去了柔弱的伤感感，而是赋予了这首歌曲直面困境、冲破阻碍的力量。哦，我真的觉得胡彦斌改编歌曲的能力真的太强了。我的飘绕没有办法，天当我就天动白衣过一层。尤其是他邀请了 Johnny J 来帮他一起唱这个说唱的部分啊，增添了非常多原本没有的歌词。那改编版本除了保留原作核心的歌词以外呢，他也是赋予了词曲不一样的力量。所谓这个借过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哎，不仅仅说我们人生中与遗憾擦肩而过，更是要说怎样从容地和前路所有的风雨和解，这样才是借过一下可能想要传达的这样的一种能量。你是你，我是我，发泄我，路借过。换句话来说吧，借过一下呢，不是说逃避退让，而是说一种很通透的格局，和过往的一些不堪擦肩而过，和眼前的困境从容和解。其实就算我们很多时候也许会身处低谷，也许会身处泥潭中啊，但是如果说你保持着这样一种心怀坦荡，带着热爱继续的奔赴前路的话，我相信一定会雨后见到非常美丽的彩虹。

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午后啊，用了一个小时来解读胡彦斌在不同阶段的四首代表作品。其实真的，他出道20多年了，一直都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突破自己。从少年时期畅想了一些比较青涩的歌曲，比如说《我的舞台》这样的作品，怀揣着音乐梦想踏入到了征途。那到后来呢，他也是唱了很多写进了都市爱恨、描绘辽阔江湖的歌曲。那其实到现在2026年依旧敢于站在大大小小的去竞技舞台上去不断的磨练唱功，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他这样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这种勇气啊。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呢，在午后的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如此好的音乐。音乐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模样啊，都可能是说藏着很多人年少的梦想，或者藏着一些情爱的遗憾。那希望呢可以用一首首好的音乐作品陪伴大家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去治愈平凡生活里的焦虑与迷茫。好了，现在来到了2:29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间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明天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的节目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段不见不散。同时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我们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留言，说分享想听我分享哪位歌手的作品，欢迎你通过我们的博罗电台的微信号跟我来留言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4: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5: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4: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6: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3: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7: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4: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3: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7: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

0: 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4: 1037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0: 稍后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我是出台2026年2号连长令，压实各级连长管护责任，创新多元连长加协同治理模式，统筹扩绿兴绿护绿各项工作，持续擦亮绿美惠州生态底色。网格化护林，科技化监管，产业化增值一体推进，淮南昆山罗浮山绿美带忍平半岛生态建设提速。在稍后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即将和你一起来了解这份连长令释放出哪些生态发展的信号。乐享家乐享惠州，你还即将听到惠州交警开展高速公路通行秩序专项宣传整治行动，大力倡导大型车辆高速靠右通行，严查低速占道、违规变道等违法行为，推动客货分离，各行其道，保障高速通行安全畅通。高速上大型的车辆长期占用快车道，隐患重重，大车靠右通行规则正式推行，驾驶人需要遵守哪些要求？日常高速出行又有哪些安全要点呢？稍后带你详细了解。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关注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下午正在为你播出的乐享家乐享惠州。各位好，我是林乐。出行路上，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了解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连日来，惠州交警扎实开展以大小车辆各行其道、清清爽爽、安全顺畅为主题的高速公路行车秩序宣传整治行动。据了解，为了进一步的规范高速公路通行秩序，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效提升广大驾驶人特别是大型车辆驾驶人文明出行、安全行车意识，广东境内高速公路正在全面推行客货分离，中重型的货车以及大中型的客车靠右通行的规则。很多司机跑高速都有这样的感受，长长的货车占据了左侧快车道，慢悠悠的行驶，小车不断的穿插避让，车流被硬生生的堵成了一串，剐蹭追尾风险随之上升。而惠州交警近期开展的专项宣教整治，推动了高速公路大型车辆靠右通行，落实客货分离各行其道。这件事儿啊，看着是交通管理的小事儿，但实则呢，它关乎整条高速的通行效率，更是守住道路安全的关键一环。推行大车靠右，道理其实很清晰，大型车辆车体长，制动距离远，视野盲区大，行驶特性和

小轿车完全不一样。大小车混行在同一条车道，速度差别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规范大车靠右，左侧车道留给小车超车，本质呢是通过空间分流，缩小车辆之间的速度冲突，减少无序变道，让车流运行更有序。不少重大高速事故复盘都能发现，长期占道、强行变道的大型车辆往往是事故的导火索。可以说，大车靠右不是限制货车的通行，而是用一条通行规则，同时兼顾通行效率与道路安全。眼下惠州交警依托收费站服务区面对面的宣讲法规，剖析事故案例，利用大屏广播滚动开展提示，把规则送到货车司机前，宣教先行必不可少。很多驾驶人常年在路上奔波，对最新的通行细则并不完全清楚，案例警示、现场答疑能够帮助大家读懂规定，认清风险，从思想上建立规则意识。宣传引导只是第一步，长久以来高速货车占道屡禁不止，单纯的依靠现场集中整治容易出现整治一阵好一阵，整治过后又回原形的现象。所以要让大车靠右能够真正的成为行车自觉，还有两道现实的考题。第一个，软硬配套要跟得上。部分路段的车道设置、爬坡路段的设计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货车上坡低速行驶很容易被动地占用快车道，相关部门要结合路况科学设置提示和标志，爬坡专用车道，让规则适配道路实际，避免司机想靠右但是条件不允许。第二个是常态化的执法不能够缺位，面对面的宣传培育共识，持续精准的非现场的抓拍定点查处才能够形成约束，只有违法能够被及时的发现，依法处置，规则才不会变成一句软性的提倡。宣教和执法两手并重，教育引导和刚性约束形成合力，才能够避免专项行动流于短期的造势。高速公路通行秩序考验的是城市交通治理精细化水平，客货分离、大车靠右追求的目标就是主题里我们刚说的清清爽爽、安全顺畅。高速公路属于公共空间，每一名驾驶人都是秩序的参与者，也都是安全的受益者。货车司机多一份耐心，超车之后及时的回归右道，管理部门持续的优化设施，长效监管，人人都恪守各行其道的底线，路上少一些抢道、加塞、拥堵，大家出行才能够平安抵达。这可谓是各行其道显秩序，刚柔并济互通途，道路规则入人心，平安相伴万里路。

下午出行路上再次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出行路上问候到各位，出行愉快。稍后来到整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接着跟你聊本地的身边事儿。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稍后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即将听到。暑假是孩子休整成长的假期，同时也是校外培训乱象容易反弹的窗口期。近期惠州持续开展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整治，七月份到现在已经立案查处了14起违法违规行为。很多朋友会问，各地年年开展暑假培训治理，那么这场专项整治究竟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整治行动又会给普通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而这一次惠州为什么要在这个假期持续的加大整治力度呢？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乐享家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稍后节目你还即将听到一纸林长令守护万重青山。近期惠州市发布了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健全林长家协同机制作为重头戏持续推进，各地普遍推行林长制。那么惠州这个时候出台这份林长令，重点强调的是多方联动，背后有着怎样的现实考量？这套制度的安排最终又给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什么好处呢？详细内容请留意稍后为你带来的乐享家乐享惠州。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欢迎回到今天正在陪伴你出行路上的乐享家乐享惠州。下午好，各位，我是一路陪伴你一起聊一聊咱们惠州本地身边事儿的林乐。今天惠州日报上面刊登了惠州从严整治违规暑假校外培训，七月份以来呢，已经是立案查处了14起。带大家来先聊一下这条新闻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哈。首先呢，是说到了教育局牵头，然后联合了惠州市监和消防等多部门，采取了四部两职以及跨区域交叉检查常态化巡查，覆盖了持证机构、托管点、隐蔽性的隐形培训的点位，包括累计出动了检查人员120多人次，市县两级同步推进网格到人。那么这次校外的专项治理行动呢，它整治的重点呢是培训机构它的一个消防安全的一个隐患，无证无照的一个办学，非学科机构的违规开展学科培训，包括隐形变异的比如说补课呀、超时培训啊、预收费超标啊、退费难啊等一些群众突出的一些诉求。那么这阶段起来的话呢，我们看到从七月份以来排查了各类问题62起，立案查处了14起，约谈整改了33起，例行例改的有15起。那对于咱们惠州区域内啊，违规学科培训包括无证办学，也是坚持一个零容忍和公开通报的这种机制。后续的话呢，在这篇报道当中也是说到会继续的紧盯暑期周末的关键时段，相关部门会持续的暗访巡查，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重点打击家政私教以及呢民宿小区一对一等一些隐蔽式的违规培训。

0: 啊，那这条新闻其实我们看起来能够知道，其实咱们相关部门也是在引导咱们家长理性的去看待这个补课的焦虑啊，主动的可以去查询一下合规的一些机构的白名单，远离一些违规培训，来保护孩子的安全和自身的财产权益。我们知道啊，推行这个双减政策以来的话呢，其实全国多地都持续在开展寒暑假的专项整治。那我们现在其实不只是咱们惠州啊，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当中啊，会对一些培训机构进行一些这个检查。其实在全国我们都看到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就是显性的一些违规培训机构现在可以说大幅的一些减少啊，但是现在违规的一些培训在不同的地方还是不断的会变换一些形式的，比如说呢转入到居民小区啊、托管机构啊、家政私教啊、还有民宿啊等等，它会以一些更加隐蔽和隐形的一些形式啊进行一些变异的培训。那么这类私教啊、私设的这种培训班呢，它有很大的一些安全隐患，一个是它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它的消防安全条件不达标。另外呢，有一些呢，这个私教啊，还有这些培训呐、啊，他这个老师是没有核查资质的，所以可能还有出现一些高额的一些预收学费的一些问题。那么后期的这种退费啊，它会有一些困难。一旦这个机构失联的话，家长呢维权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全国不少的地方都把暑假作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然后开展了多部门的联合的一个突击检查，目的呢就是守住双减来之不易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成果，遏制违规培训卷土重来，维护教育公平，来减少家庭经济和育儿焦虑。
1: 一种续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
0: 惠州呢，常住人口规模大，中小学生这个生源啊，它的基数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城乡的范围广，包括小区啊、托管机构啊，哎，数量来说呢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那么随着我们说家长啊，他的这种升学焦虑的一种出现啊，一部分的这个违规培训，他由明又转到暗处，换了马甲啊，开展学科补课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的。那一方面呢，部分无证的办学场所它藏在居民楼，对吧，那它的一消防设施啊，它就不是特别健全，直接会威胁到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我们说违规的培训它扰乱的是正常的教育秩序，不断推高的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支出，加剧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这种现象。所以看到这些隐患啊，所以说这一次咱们惠州呢也是组建了跨部门的联合队伍，运用了四部两职啊，来进行一个突击检查，不打招呼啊，直奔现场，精准的发现常规巡查难以觉察到的一些隐蔽的点位，对查实的违法行为也是依法立案处罚，形成了一个震慑啊。

其实整治违规学科培训，它也是维护教育公平的一项。当少数人依靠私下补课超前学习，他就会不断的加剧一个群体性的教育焦虑。规范校外培训市场，也是引导教育回归到校园主阵地，让更多的孩子摆脱无休止的补课的内卷，拥有运动、阅读和亲近自然的假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集中的一个查处，那后面我们说这个报道当中也说到了要长治长效啊，它不能只依靠一阵式的突击执法。那我们说呢，治理链条它还是必须要继续的向前延伸的，因为隐形的培训呢，它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说发现难，所以我们要持续的织密这个社区网络，畅通群众的举报渠道，鼓励居民物业共同监督，形成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的工作闭环。另外呢，部门协同不能够留在临时联合行动，教育、市场监督、消防、街道、社区都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线索移送机制，厘清权责，避免出现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着的看不见。另外呢，要坚持疏堵结合治理，不能够只是堵不疏啊。一方面呢，我们严厉打

击违规补课，另一方面呢，学校方面也要持续的优化课后服务，面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公益实践和兴趣活动。同时呢，我们要持续的做好一个宣传引导，帮助家长慢慢的跳出补课至上的这种思维误区，树立一个科学的育儿观念。另外我们还要持续的动态的公布一些合规培训机构的清单，把辨别风险、选择正确正规的机构的工具，这个交到家长的手上，来提升全社会的防范意识。说到底，我们呢这个整治工作啊，还是不断的在跟大家校准教育的初衷是什么。我们教育的初衷就是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校外培训治理啊，从来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我们要厘清边界，合规有序的素质培训可以健康发展，违规学科补课、无证办学是必须要坚决遏制。专项整治打出的不仅是处罚的罚单，更是清晰的政策红线。这可谓是重拳整治，驱除培训乱象，疏堵并举，守护教育初心，筑牢双减长效防线，还孩子轻松的假期生活。好，正在播出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跟你来聊一聊咱们的身边事。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乐享惠州，下午好各位。出行路上再次的提醒到各位伙伴们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下午容易犯困，打起精神来，祝愿各位一路平安了。同样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本地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再来了解一下新闻背后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些内容。今天呢，惠州日报也是刊发了一个叫做惠州发布2026年第二号林长令，力推林长家协同模式。里面是说到了最近呢，咱们惠州发布了今年的第二号林长令，关于全面提升林长制治理。

减少乱砍啊滥伐，包括呢违规野外用火，降低一个森林火灾的风险，守住大家身边的绿水青山，改善我们这座城市的空气质量，保护咱们这座城市的野生动植物。那么从长远来看呢，古树和乡村山地郊野公园它持续的建设，我们惠州街坊家门口拥有更多的休闲游憩的一个空间。更往后来看，它生态守护住之后呢，咱们惠州的林下经济，包括森林旅游等一些森林家的产业，它有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良好的山林资源，它能够带动乡村文旅，包括特色种养，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真正的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的资源。除此之外，完善的联合执法机制也能够遏制破坏山林资源的不法行为，守护全体老百姓共同的生态公益权。

界到底多大。说回我们的新闻，那么我们说不能让林长家停留在挂牌和开会的这个层面啊，这项制度能不能长期的运转下去，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包括线索的移送，联合督办的制度，清晰的划定各个单位它的责权的边界，联合巡护，案件移送，联合的修复，都要有硬性的流程，它不能够杜绝这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属于一种，哎呀，我这个工作只是一种面上的工程啊，联动的话有点就是浮于形式，哎，我只要说，哎，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走一走就解决了，这是绝对不行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基层的力量的建设也不能够松懈。我们说现在呢，很多地方它有护林员的网络化的管理，包括无人机、卫星遥感等一些科技手段都上了。啊，这些都是在补齐我们山区的巡查力量不足的短板，把这种管护的触角它能够延伸到每一个山头和地块。更为关键的是呢，要把握和保护与发展之间的一种平衡。我们守护这个生态的红线，这是绝对不能够松劲儿的。同时呢，持续的深化这种林权的改革，因地制宜的发展绿色产业。它不能够简单的说我一进就了之，而是要探索我们说刚很重要的山林家，对吧？为什么山林家呢？就我们看一下生态有没有富民的路径，能够加入到其他的一些内容当中来啊，让村民呢从保护山林当中去获得收益，自发的成为一个生态的守护者。另外我们说到最后，生态保护离不开群众的参与，所以呢，我们要持续的拓宽我们的宣传渠道，鼓励我们的群众举报涉林的违法行为，营造全社会爱绿护绿植绿的这种氛围，构建全民共治的格局。所以说林长制落脚点是林长制啊，林长制啊，从各级的林长扛起主体的责任，到公检法多方的协同发力，再到基层网格员、护林员扎根一线，自上而下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在咱们惠州逐步的成型。保护绿水青山，它不是一项短期的任务，贵在于久久为功。所以这可谓是多方联动之密护林网，守绿兴绿，共赢惠民生，深化协同，完善长效制，青山常在，永续惠城乡。

0: 感谢你关注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下午正在陪伴你出行路上的乐享家乐享惠州，我是一路陪伴你一起关注本地身边事儿的林乐，欢迎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听到新农村天地。

0: 来，
1: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0: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1: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博罗的石坝镇，一同领略那儿的荷花纹绿嘉年华如何带火乡村夜经济。近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石坝镇荷花纹绿嘉年华在三家村河源圆满收官。这场荷塘边的夏夜文艺盛宴，以荷花为媒，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攒了人气，激发了活力。活动现场灯光璀璨，热闹不已，周边村民与外地游客齐聚园区。当晚，乐队演绎多首经典流行曲目，本土教师、村干部先后上台献唱，把夏夜的荷塘变成了露天的音乐厅。石坝镇关村村党支部书记曾军良带来原创改编歌曲《乡村变得如此美丽》，用乡音讲述家乡发展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曾军良有什么感悟。
2: 这两年啊，我们村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道路变得干净整洁，村民的生活呢也越来越好。我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乡村变得如此美丽》。今天啊，非常的荣幸。可以在现场为大家献唱，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石坝旅游。
1: 现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团成员带来了主题宣讲《脚下有泥，心中有光》，讲述了基层坚守的故事。三把钥匙叩响百千万的回响，解读镇村发展的路径。红色宣讲，周恩来在博罗播撒革命火种，带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活动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题目涵盖文明实践常识、居家消防安全、志愿服务知识等，观众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让我们来听听观众是怎么说的。
3: 看这个节目学了很多知识，还有舞蹈唱歌，我觉得很开心。
4: 三家村这边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然后就过来这边了，感觉气氛非常好，就是特别多的村民也到这边来了，然后这一边又有荷花，有美景，又有这样的音乐会，就觉得挺不错的。
1: 据了解，该活动自七月份启动以来，四场荷塘实景音乐会打造了音乐加宣讲加互动加游玩的乡村夜生活场景，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带动全镇餐饮增收10余万元，农产品销售额增收7万余元，有效激活乡村夜经济，打响三家荷香文旅品牌。接下来，石坝将深挖生态红色资源，做活文旅产业链条，以常态化惠民活动助力乡村更美、产业更旺、民心更暖。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欢迎您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7: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6: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7: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6: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8: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 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9: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6: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你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8: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9: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8: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9: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1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1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 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

0: 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
2: 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

0: 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从内部使用到对外开放，博罗老城三处停车场提供283个车位；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开班；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开设射箭公益课；2026圆洲镇村 BA 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位于博罗老城核心区的罗阳街道武装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罗中学老校区三处停车场对外开放，共提供283个公共停车位，有效缓解古城停车难、交通堵等民生痛点，为周边群众及外来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在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罗中学老校区等三处停车场车辆有序停放。自这三处停车场对外开放后，老城核心片区占道停车乱象大幅减少，道路通行秩序持续改善，停车收费实行统一标准，车辆首小时免费停放，两小时内每次收费5元，停放超过两小时按每辆每30分钟0.5元计费，不足30分钟按30分钟计算。同一车辆24小时内单次停放最高收费20元，该收费模式兼顾短时停靠与长时间停车需求，有效提升车位周转率。据了解，长期以来，老城核心片区车流人流密集，停车需求旺盛。罗阳街道武装部老干部活动中心、博罗中学老校区三处场地车位此前仅供内部使用。社会停车资源供给不足，公共资源效能未能充分发挥。经罗阳街道规整优化后，这三处场地对外开放，其中罗阳街道武装部仅周末及节假日对外开放，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和博罗中学老校区实行全天候对外开放，满足日常出行、临时停靠等停车需求。全媒体记者张金勇、方正报道。近日，为期10天的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在县文化馆开馆，活动由县总工会牵头，联合多部门开设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文化生活。在县文化馆内，游客里里琴声悠扬，街舞、非洲鼓课堂动感十足，普法课堂同步开展，孩子们在各类特色课堂中体验学习乐趣。学生钟晴：
2: 我学了尤克里里，感觉跟之前学钢琴差不多。来这里学的话呢，就能学到一些乐器知识和法律知识，然后就不会在家里面就是浪费时间。
1: 据了解，本次托管班融合法治教育、家庭教育与艺术美育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县司法局开设青少年普法课堂，通过趣味科普普及法律常识与安全知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县妇联引入家庭教育成长课程，聚焦习惯养成、品格塑造与心理健康，以科学教育理念赋能孩子阳光成长。县文化馆则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将优质工艺艺术课程带入课堂，提升青少年审美素养与综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思华、黄佩纯报道。近日，罗阳街道龙珠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博罗县射箭协会开设青少年射箭公益课堂第二期，吸引了12名8至14岁的青少年参加。在金玉华府党群服务站，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从站姿、握弓到瞄准、撒放，一步步体验传统射箭的魅力。学生袁子玉：
3: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挺好玩的。我有时候会射中那个黄心，然后射中了就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1: 相较于首期课程，本期将核心力量训练融入教学，更突出体态矫正与专注力培养。

0: 吴洛县射箭协会成员甘嘉文：
1: 公益课可以在孩子们的身体层面上去给他做矫正，第一个可以矫正这个含胸低头驼背啊。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远离手机。射箭讲究静心专注，射箭是传统六艺之一，这是我们文化的传承。响应国家号召，带领全民运动，有机会我们一定会有第三期、第四期，甚至第五、六、七、八、九期，一定会有的。
0: 作为龙珠社区暑期惠民文化活动之一，射箭公益课堂首期14名学员已顺利结业。接下来，该社区与县射箭协会将长期合作，推进公益课程，让更多青少年接触这项传统体育项目。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近日，2026年元州镇第18届男子篮球联赛村 BA 开幕式在元州镇人民广场启动。28支参赛队伍、数百名球员将用一场场精彩对决点燃群众的运动激情。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揭幕战在人民广场东西球场同时打响。球员们传球、抢断、投篮，每一次精彩的进攻都引来场边观众的阵阵喝彩，生动展现了元州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现场观众：
2: 我今年16岁，平时打球比较多吧，感觉他们配合都很好啊，就是每个人的个人能力都很强啊。我也希望我过几年可以代表田头去打比赛。
3: 系啊，每年都过台啊。
4: 我哋而家舉行
3: 嘅
4: 依家
3: 第18屆啊！呢個氣氛搞得好好，同埋呢個打得比較精進。
0: 據了解，本次賽事自8月10日持續至8月22日，比賽分為 A、B、C 3個組別，來自全鎮各村社區的28支隊伍將展開67场激烈角逐。參賽隊員葉振峰：
5: 我是3、4年级的時候開始接觸籃球了。因为那时候也有村 BA 开始嘛，然后我就来广场这里看比赛，然后都看到别人打比赛就很激情，也想学习一下。在201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初3，然后就加入了田头这个篮球队。
0: 元州镇田头村篮球队教练陈国庆：
6: 还有呢，我们整个村的氛围，篮球氛围都很好。元州大大小小呢，每年都有会有几个比赛。
0: 接下来，元州镇将以赛事为媒，持续深化群众体育品牌建设，为百千万工程注入体育动能。全媒体记者林晓敏、陈思华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一零7.3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37.3新鲜派。

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店员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3: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4: 你好，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5: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6: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7: 自助餐。
6: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8: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9: 南瓜汤。
8: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10: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8: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5: 爸，该证婚了。
8: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7: 是食物还是爱情？
8: 是食物也是爱情。
7: 我愿意。
11: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12: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3: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各位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首席成长领航官林乐。今天呢，我们在出行路上要跟大家来聊关于神经的可塑性这样的一个话题。可能过去呢，大家会觉得说性格是天生的，依恋模式改变不了，包括呢创伤刻进了我们的大脑当中啊。那么现在我们说神经可塑性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它是呢在告诉我们说，大脑呢我们终身是可以重组的。我们有一些焦虑，有一些反复的内耗，或者说恐慌发作，持续的低落，本质上呢是我们长期强化了它，形成一个老旧的神经环路。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神经重接线啊，它能够切断呢负面循环，建立一个稳定长久的心理改变。

好，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明明呢你不想胡思乱想的，但是睡前呢你会控制不住自己反复的反周，

也不想因为说伴侣啊挽回消息然后陷入到恐慌当中啊，但下一次的警报呢依旧会瞬间的拉满，下定决心不再自我否定了啊。但遇到呢一些挫折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句还是那句我果然不行。间歇性的想要好好的生活，但是呢你可能会持续性的陷入到焦虑、抑郁和无力当中。那有些人呢因此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呢就叫做，哎呀我天生就敏感，哎呀我性格就这样了，哎呀这是我的原生家庭造就的，这辈子呀全都改不了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这节的内容当中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那真的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吗？

0: 你好，这是婚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
4: 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5: 南瓜汤。
6: 南瓜汤。
4: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7: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当。
4: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4: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4: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8: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9: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好，继续回到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接着来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的话题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神经可塑性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说如果反复的陷入到情绪的困境，我们自动上演的一个负面的反应啊，这不是你的宿命，而是我们说大脑呢有一条反复使用越磨越宽的神经高速公路。现代的神经科学呢是说到了大脑终身它是具备可塑性的，我们有能力啊，主动的去重新接线，去

0: 搭建了一个全新的神经通路。那我们要先画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说到了我们要如何建立在脑神经的研究，包括情绪的机制之上的啊。同时我们要区分一件事情，就是神经重塑它不等于说你一夜就能够脱胎换骨，它也不存在几天就能够彻底的去治愈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些奇迹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啊，还是再跟大家讲这个神经科学，脑神经科学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哈，我们要先跟大家先说好这样的一个基础。前面的一些节目当中我们聊过一些话题，比如说焦虑型依恋，对吧？我们时时刻刻可能会害怕被抛弃，回避型习惯性的逃离亲密，还有包括一些人与人之间啊无休止的情绪拉扯。那么这些行为模式长期运转之后呢，都会固化成一个稳定的神经回路啊，这也就是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换了一段关系，他的痛苦模式依旧在重演。我们呢，首先跟大家来厘清长久以来的三大认知的误区，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神经为什么是可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那首先第一个误区呢，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大脑呢这个结构已经固定了，对吧？咱们老话也有讲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啊，因为神经元当中呢有一句经典的法则，叫同步放电的神经元彼此连接，也就是说你每一次重复的想法包括情绪包括反应都在加固一条通路，所以你的焦虑如果反复出现，那么你就要持续的拓宽负面的通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山间的小路啊，你第一次走的时候杂草丛生很难通行，对吧？那么如果这条路呢天天反复走，路面压实了，它最后就变成了宽阔的大路，对吧？我们经常说我们去爬山的时候也会看到啊，这条山路如果一直有人走的话，它就会有这个痕迹，这个痕迹上面就不会有草的一个出现啊。那大家呢默认看到这条路就知道了啊，这条路原来是可以走的，对吧？啊，所以以后呢不用思考，本来就能够走这条路。那么我们如果说大家呢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就很容易啊就会有一些内耗啊恐慌啊习惯性的低落啊这样的一种生理底层。所以如果一旦你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内耗的人，一个容易恐慌的人，一个习惯性情绪低落的人，其实呢是你的神经反应它已经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反应，这一条通路上的神经通路，它已经是搭在一起了，我们叫做同步放电的神经元，它彼此相连了啊，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固化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啊。那早间呢，这个科学神经科学当中呢也确实有这个推论啊，就说成年以后呢，这个脑细胞啊不再新生了，结构定型了。当然我们说近几年吧，大家也发现好像我们不管是心理学也好哈，社会学也好，大家呢一聊到这个脑神经科学，觉得它现在呢的确是我们要去学习和了解的这一个方向啊。那现在呢我们说脑神经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大概近30年哈，大脑的一个成像的一研究已经是推翻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啊。神经可塑性它其实包含了两层的动作啊，经常使用这个突触会持续加强，长期闲置的话呢，这个链接慢慢的就会弱化，慢慢就会修剪。那详细内容我们在两分钟左右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跟大家接着来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好，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节目。各位好，我是你的成长我们的陪伴官林乐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来打破我们之前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定式啊。我们之前可能会认为说，我们这个已经成年人了啊，好多的一些思维习惯啊改不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说从最新的这样的一些神经科学的研究当中，你会发现啊，可能或许我们这些想法呀都是我们固化的一个思维逻辑。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近30年的大脑成像的一个研究当中呢，我们或许能够推翻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童年的一些经验会率先的给我们搭建最早一批的神经通路，对吧？我们说爸爸妈妈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是吧？这其实他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讲的呢，就是说爸爸妈妈在我们的这个年纪小的时候，给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他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事件，为人处事啊，怎么去照料自己啊，这样的一些习惯啊，已经给我们搭建好了最早一批我们做事也好怎么去面对生活也好，他最早搭建了这样的一种神经的一种通路啊。我们也早已经知道说我应该是遇到这样一个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他已经搭建了最早的一种神经递质的一个思维模式，他把它呢彼此的相连同步的放电这个神经元，所以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固化的这个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有什么反应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模板啊，它不是一个牢笼，我们说旧通路啊，它不会是凭空消失的，但是呢它旧的这种通路它可以被新的通路去分流包括替代啊，我们不需要去删除过往的一些记忆，我们需要搭建的是一条新的能走得更好的路啊。其实也得有点像啊，近几年当中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一些媒体带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说，我们现在呢这个很内耗，对吧？很多不确定性，那我们时刻要做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调整叫做重塑，对不对啊？重塑就是说呢，你以往那条路不一定呢你就固定要去走了，你可以去寻求搭建一条新的路径。之前呢跟一个心理咨询师聊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啊，为什么遇到一个多变的这种社会环境啊，包括我们说多元的一种岗位的需求，然后我们会有很多人会陷入到内耗当中，陷入到痛苦当中，陷入到抑郁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过去的一种校准和一种较真，对吧？校准和较真，我们会认为说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搭建的这样的一个链路，我成长的链路对我现在一定是要有帮助的就是因为我们固化的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有这样的一个神经通路所以我们会觉得现在呢不是按我们以往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模式，我们觉得挺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改变它会触发我们一种不确定性我们的大脑呢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情绪的反应，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但是在以往的一些认知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呢我们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呢给我们带来了负面的情绪，那怎么办呢？可能在以往的认知当中我们可能会说咬咬牙再坚持一下，能扛住的能

扛住的，对吧？啊，其实这又是很有杀伤力的一个误区，因为说意志力啊，意志力你知道吗？它来自于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的皮层。那像我们日常如果遇到一些恐慌、焦虑，还有比如说某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事件，让你有低落的情绪，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它的杏仁核啊，它的边缘系统就会启动啊。那一旦呢，我们的杏仁核高度的激活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直接就是它会下线的，下线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单纯依靠呢这种理性的说服自己说，哎呀，你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我现在不能焦虑。那相当于说你这个火警已经拉起了啊，然后你现在还试图用这个计算器去劝说这个警报停止，那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所以很多人会出现同一个困境，就是冷静的时候道理非常的通透，对吧？但是情绪上头的时候，我们瞬间就是觉得全盘失控，有时候都会有一些肢体的反应，对吧？比如说有一些身体有些颤抖啊，你会气到身体颤抖啊，对不对啊？啊，所以这里我们要区分两套大脑的系统啊，一套叫做自动化的潜意识的系统啊，潜意识自动化的这个系统的话呢，它掌控了我们 99% 的日常反应啊，比如说条件反射、情绪本能和惯性思维啊，这是一套自动化的潜意识的系统。那么还有一套呢，有意识的思考系统，它会负责呢这种规划呀、反思啊、理性的这种分析啊。所以说我之前跟我们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们很多人的痛苦都是来自于两大系统它的一个持续的内战啊，就是你理智的话呢，你知道说，哎，我要适配现在的这种环境，我需要去改变，但是我们的自动化的神经老链路呢，它又会抢先的行动啊。我们再来举一些例子吧，让大家更好的来理解。比如说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不是提过一个叫做焦虑依恋型的这种亲密关系，还有这个这种回避型依恋关系嘛，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说焦虑依恋的人，他会在伴侣这个消息延迟发的时候，他如果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去看的话，他大脑里面的杏仁核就是会被激活的，然后他自动就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他不在乎我，我会被抛弃啊。然后呢，另外的话，你说我们说思维有了，他的身体上就会有一些反应，叫随之会有一些心慌啊、坐立不安啊，忍不住会反复的去追问啊，对吧？你看他的思路。就他的身体会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反应。那么这条通路的话，它经过常年的演练，它的触发速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它只要有某一个瞬间，比如说他发了一个消息，对方没有回他，他立马他的大脑当中就会不到零点几秒的速度，立马就会有这个神经链路，他已经习惯性的反应，他就是不在乎我，他就是要抛弃我，他就是在外面有人了，等等等等，这些想法他突然就冒出来了，他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老的自动化的神经的一个链路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哎呀，我好像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好像也意识到了，我没有办法解决，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大脑已经自动化了，有这个神经的链路，所以你需要做的是对这个系统性进行一个重塑啊。所以很多的一些为什么心理咨询师他本身他在接触的时候觉得，哎，你这个事情我看得挺清楚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需要你配合。那很多人呢，可能配合不到一两次，他就不去做这个咨询或者做心理治疗，因为他觉得追求很快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自动化的神经这种环路的话，它已经是一个自动化，但说明已经是非常固化的一种模式。那你如果需要调节，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重塑，它是需要一些时间，包括我们要配合我们的治疗师去做这样的一些程序上的一些调整。
所以它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个短程能够很快就帮你解决的哈。那另外我们说到了一个抑郁的一种循环啊，很多人现在很容易就说我今天抑郁了啊，我今天不开心啊，不开心，他把不开心的这个情绪，他就说哎我抑郁了啊。所以说抑郁有时候你如果说多了，你自己也会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种情绪反应，因为我们说什么是我们这个神经元系统当中啊，它会有一个自动化的神经环路啊，对吧？我们就说这件事情我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我不开心了，这件事情我受挫了，我立刻启动的就是哎呀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那这就叫做呢自动化的一个叙事啊，你会陷入到无力和放弃行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去。所以我们如果从一个神经循环的一个链路当中我们来说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啊，它是外界的一个某个事件啊，或某个事情或某种感受，然后触发了你对这个事情产生的一个感觉，那么这种感觉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传入到我们大脑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自动化的想法的一个叙事啊，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的，你的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会先做一个评判，贴一个标签，对不对，叫做自动化的一个叙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身体和情绪它就会根据你大脑已经自动化的一个想法和叙事，它会有一些身体情绪的反应，然后再往下走，我们就会有自己行为的一种模式，你是习惯性的逃避的，还是你会对抗的，对吧？那么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触发了你的想法，你有的身体反应，然后你对这件事情习惯性的选择的这个回复的方式，回应的方式，应对的方式，那这样的一条链路下来又再次的强化了你原有的神经通路，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我们简单理解它就一个循环，然后我们很难打破它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行为反应它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这条链路已经打通了以后，它反应是非常非常快，这个行为它会反过来就是喂养你的这种焦虑我们举一个恐慌发作非常典型的一个循环给大家哈，比如说经常因为我是做主持工作的做播音工作的，所以我很多朋友经常会跟我讲说今天我要去我的公司我要去这个当众做一个发言，我会觉得很紧张。你们怎么做的？你们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为什么你们就不紧张呢？为什么我一上台我就觉得特别紧张呢？我们举这个例子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这个链路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外界触发的信号是什么？如果是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外界触发的信号就是，我要今天要去这个发言，对吧？这个下面有领导啊，这个他们会不会对我的一举一动啊，我说的一些话呀，他们会不会有个眼神啊，这样那样的一些判断啊，这样那样一些反应啊，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紧张，我们大脑内在自动的链路开始形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外界触发的信号是什么呀？是什么？是就当众讲话这个事情，发言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紧张。好，那我的内在的自动化的一个想法叙述会是什么呢？完了完了，领导很关注我，完了完了，我要失控了，我要当众出丑了，这就叫做自动化的一个叙事，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身体的情绪反应。好了，你有这样的想法，身体就开始给你匹配对应的一些身体反应了，对不对？肢体反应了，心跳开始加速，对吧？我非常紧张的时候，呼吸的节奏都变得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有些人上到舞台上的时候，遇到呢这种很紧张的这种反应的时候，他大脑因为他呼吸变得不太正常了，跟他平时不一样了，脸就开始发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恐慌带来的一个躯体的反应。那么我们当下的话呢，如果说啊给你有的选择的话，你会怎么选啊？你当众要发言的时候，你觉得紧张的时候，你立马说我想后退啊，我不想上去了，可不可以啊？现实告诉你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你的大脑呢，原有的神经通路会告诉你，我想立刻的逃离现场。为什么我们会有即刻想要逃离的这样的一种触发，这样的一种反应？是因为我们短期的逃离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短暂的安全感。
那么呢大脑呢这样的一个记录呢，它就会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叙述，就是说只要你躲开危险的处境，只要你躲开目前呢让你觉得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好了，你的痛苦立马就会消失。所以如果你之前有过这样的一个大脑的记录，它有这样的一条经验啊，那已经记录在神经元当中了，那么它就会在你下次遇到相似场景的时候，你的恐惧阀值就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怎么样，更低，更

加容易触发啊。这在心理学当中呢叫做回避强化焦虑啊。你越回避啊，我们的神经元，我们的习惯，他会告诉你，哎，这个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的，你才不会焦虑。那么回避强化了这个焦虑以后呢，你慢慢的你的这种逻辑循环就更加的贴合了啊。一旦遇到有一些压力的出现的时候，你立刻就会认定我自己一定会失败啊，然后呢立刻就会觉得，哎，我很疲惫，我很低落啊，我拖延，我躺平不行动啊，行动持续停滞，又进一步他会印证说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啊，然后就加深了这种无望感，形成了向下的这种螺旋。

好，这里我们要重点的讲到我们大脑天生自带的一个负面偏向哈，就是消极的一个偏好，那这属于一个演化遗留的一个机制。我们远古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前面节目也讲到了，我们人类发展进程当中，我们会先会觉察到危险。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觉察？因为一旦察觉到危险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用有利于我们生存下来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生存下来的问题。我们放到现代的生活当中，这份本能就会变成我们的一种负担。为什么这么理解？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会自动的捕捉一些风险的，包括捕捉一些缺憾啊、拒绝啊、包括失败啊。但是这些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每天会经历特别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就更容易记住了很多的一些痛苦，然后我们淡化了一些平稳和愉悦。这也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沉浸在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我有点就是接受不了，我有点忍不住，我就想要逃离啊。然后旁边的朋友可能会跟他讲，就是说，哎，你不是挺好的吗？你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的，在我们看来你生活多好啊，多好啊。哎，你怎么老是看不见自己呢？这个正向的这些部分，好的一些部分呢，你为什么老是要沉浸在自己的一些痛苦当中呢？哎，为什么？就是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大脑自动，对吧，我们说我们人类的演化遗留来的一个机制，我们大脑天生自带的是一个负面的偏向，我们也更多的是记住到自己的一些痛苦的一些事情，而淡化了一些我们平稳和愉悦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所以为什么愉悦的事情你会觉得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又回归到自己的痛苦当中啊，这就是我们大脑自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遗留人类的演化回来以后的这种机制。之前我们聊过啊，聊过一个现在的一个婚姻的数据啊，其实我们说当代的亲密关系的困境其实也是大量反复陷入到相似的一种拉扯关系当中，对吧？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哎，你找的这个第一任是这样的，第二任也这样的，第三任也这样的，第四任也这样的，为什么哈？反复相似的这种拉扯关系啊，然后不断的就遇到一个同类的矛盾。那很多人把它归因就觉得啊，我遇人不熟啊。那深层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是内在的自动化的一个情绪的通路，你没有改变。你遇到相似的一些刺激的时候，你依旧启用的是同一套的反应模式啊。你可能这个环境换了，人换了，当然我们大脑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程序没有变，你的痛苦的循环它自然就会重演。很多人可能会说，那既然说神经通路它靠重复强化，那么我一直反复回想痛苦，就等于说我持续的拓宽了痛苦的通路，是不是这样呢？当然是这样的，因为你持续的反周，包括我们复盘一些伤害，不断的咀嚼过往的一些委屈，你的本质上呢，就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你的大脑，强化我的负面连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时隔多年，然后想起旧事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依旧他的情绪波动是很激烈的。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是想跟你说，不要绝望啊，因为这套规则它是双向成立的。负面的想法如果你重复会加固痛苦，那我们能不能调整一下应对的方式呢？我们用健康稳定的新的反应去持续的练习，同样能够搭建一个全新的一个通路。那么我们要怎么去搭建呢？哎，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啊！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线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哎，此刻你就别忘了啊，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走开，持续来听我们这一节的内容。这个神经重塑它有黄金的法则，你记住，黄金的法则是重复、注意力和刻意的觉察。重复注意力啊，还有刻意的觉察。那么这三项它缺一不可啊，你要把它形成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它的一个思维链路啊，它才有可能起到作用，不然的话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神经重塑啊。
很多人呢习惯突击自救啊，就某天我的情绪特别崩溃啊，那行吧，我就花一个下午的时候深刻的反思一下，下定决心我要改变了啊，然后他之后呢又回归到旧的生活模式，对不对？那短暂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体验，它很难去改写你长期的这个我们说神经元的这个通路啊。但是呢，分散持续微小的日常练习，它的可塑性的效果会更加强一些。我们一个全新的行为稳定，然后呢成为一个自动的反应，你知道要经历多少时间吗？你知道要经历多少时间？我们说我们心理咨询当中很多的一些短程的这种治疗啊，心理治疗当中短程的心理治疗，它没有办法就是解决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它需要可能一个长程的一个陪伴啊。因为我们说一个行为它能够变成自动化的反应，我们的一个科学的研究说它平均啊，平均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啊，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些调查人群当中，他们反馈回来的一个数据总结，它平均是需要66天的持续练习。所以不要期待一下子你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你说啊，我立马我知道了啊，我就用这种方式啊去让自己去重复去把这种原来负向的一些这种感受注意力我重新的去做一个链路上的一个调整，然后你觉得立马就可以啊，不行哈，不行哈。另外我们说到注意力啊，注意力它是我们可塑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是一个开关。比如说你行动的时候你的思绪飘走了，机械性的完成一些动作，那几乎呢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神经的链接。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每天机械的这种冥想啊但是他全程脑子里面疯狂的是在复盘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他没有持续的觉察。那你看似呢你坚持在练习，但是你的大脑的注意力呢依旧其实停留在旧有的一些事情当中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全新的一种替代。那只有有意识的我们把这种注意力的锚定在你的新的思考新的感受上面，才会向大脑发送一个新的一个信号，诶，这条新的路径大脑会觉得诶，注意力也在关注了哦，那可能是值得去保留的。第三个内容我们说了是刻意的什么觉察，哎，这也是呢后设的认知，就学会观察自己的想法，不立刻的认同这个想法。因为我们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本能和想法融为一体，就是我产生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念头，那么这件事情呢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真相。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做后设认知，什么叫后设认知呢？简单来说就是你区分我正在产生一个想法和想法就是等于事实，哎，你要把它区分开来。当你的焦虑升起，你不要第一时间的就顺着这个恐慌的剧本往下去推演了，你要先停下来觉察，哦，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启动了熟悉的恐惧循环啊，觉察本身呢相当于说在旧通路当中进行一个途中我踩下刹车，给前额叶留入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理性思考的一个空间，我切断我自动的一个循环。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不是说强行哈你禁止你负面的想法哈，哎，因为压制想法反而会产生一个反弹的效应，就像我们前面之前讲过的，你不要想象一个黑色的猫，你不要想象一个黑色的猫，你不要想象一个黑色的猫，那这个时候呢你大脑反而立刻会浮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黑色猫的一个形象，对不对？所以正确的策略呢不是说你要对抗旧的一个想法，而是你要开辟一

0: 会压制他的恐惧。那也短期来讲，压制可能在你的感受上你觉得有用，但是长期的话呢，其实压在背后的这座情绪大山就很有可能会爆发，对吧？长期的话它更容易有一些情绪的反弹啊，这不难理解。另外的话，就是抑郁的人群当中，我们期待一个很巨大的一个情绪的突破，然后我们迟迟不愿意开展一些微小的一些练习啊，但是呢，因为你没有从小小的练习开始练，你迟迟就会看不到结果，然后你就直接放弃了。好，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如何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每日能够执行的一些流程，从微小的事情来做啊。第一个，我们可以拿出笔记，记录三件事情：什么场景，我出现了什么想法，这个时候我身体产生了哪些感受。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伴侣长时间没有回信息，我自动化的想法是啊，我被忽视了，我会被抛弃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呢？他是不是不再爱我了呢？这叫自动化的想法。好，我的躯体感受是什么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胸口发紧，心神不宁，反复的刷新对话框啊。好，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把模糊的这个我又难受了拆解成清晰的可以识别的触发的模式。那觉察呢，就是一切重塑的起点。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说生理先行会快速的降低一个杏仁核亢奋的一个状态。你不要一上来就说哎呀我要跟你讲道理，优先要调节的是我们的身体、大脑和躯体的双向影响。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生理反应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延长我们的呼吸的吸气的啊，这个呼气和吸气的这个节奏，对吧？吸气四秒，慢慢的缓慢的啊，呼气六秒，然后连续三轮，快速的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啊。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调整我们感官啊。这个方法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说，命名一下我们视线内的五样物品，听到的四种声音，触觉的三种感受，我们把大脑从未来的这种灾难推演拉回到当下啊。那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你比如说你就找一下周围的某个物品，比如说有个水杯啊，你啊摸摸这个水杯，感受它的形状，对吧？感受它的颜色，哎，感受呢里面呢是空的还是里面有这个白开水啊？白开水的温度怎么样啊？它的味道是怎么样？喝一小口，慢慢的感受一下，对吧？这些也是能够把你的感官拉回到当下的一种小的方法。简单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如果你有一些旧的模式，你已经觉察了，你想改变，那我们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的神经是可以重塑的，但是它不是只是停留在头脑的层面，它必须要去搭配一个全新的行动。好吧，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啦。对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继续关注我们大家说家庭教育的后续的节目内容。我是一路陪伴你学习成长的连乐，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2: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4: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5: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5: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5: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8: 1037新鲜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非洲萨赫勒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多国开启联合救灾行动。国内方面，西康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高铁网络布局。来关注娱乐方面，薛之谦鸟巢巡演收官，刷新内地歌手单轮鸟巢演出观众记录，现场演出热度高涨。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袁州镇2026村 BA 赛事火热开赛，多支村居球队同台竞技，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Yahoo!

0: 钟落班了喂。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8月14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来收听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今天是周五了，各位小伙伴们，而且今天我觉得，因为下过一场雨之后，感觉是不是今天因为没有太阳的关系，感觉还比前两天凉快了不少啊，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就蛮好的，就是虽然没有太阳，但是最起码这个雨它不是一整天的下，间歇性的，然后在此时此刻我觉得这个体感还蛮舒服的啊。而且今天是周五了，风都是甜的，是不是？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通过公众号又或是在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呀、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当然这也是小雪在休假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刚刚我看到踹说

快乐。是的，周五快乐，各位小伙伴们。稍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各位的信息，也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通过刚刚说的两种方式在这时刻来跟我们进行到互动。希望今天的下班很可乐依旧伴随你在周五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一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YH 说，小雪你休假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啊？胖虎说，好舍不得小雪呀、啊。咋回事啊？我只是休假呀，各位，又不是不回来了。整的就像是今天是上完这个班就辞职了一样，是不是？很快很快我们就会见面。什么时候休假回来啊？8月31号，星期一，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啊！先跟大家预约一下，是不是？在这里呢跟大家再次说明一下，就是在下周一开始的早高峰是由我们的小欢主持人小欢来代班啊。那么在晚高峰的时候呢，就是在此时此刻这个点，那小雪在最近呢有录制一些播客版本啊，也就是说其实你在晚高峰依旧可以听到我的录音的一些节目。其实这种感觉应该我还没有休假。我觉得这种播客版和录音版它和我们现场的这种直播这个效果肯定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的，就是这个互动性可能没有这么强，但是我尽可能的找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分散在我们大概两周的时间吧，就是1到5这些内容当中来啊。不过呢要跟我们的听友们说一下，就是下周一的早高峰，因为我们的主持人小欢也是刚刚休假回来。我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也有说，其实我们这种特殊的一点岗位，包括像医院的医生，他们都是属于轮休制的啊。然后小欢告诉我说，小雪，我这休个假吧，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那个病床上。我说咋了？他说我重感冒了。他说看来我真的不适合休假呀。所以呢就是他在周末的两天，他说希望这两天赶紧好起来啊，然后下周一呢尽可能的跟大家相约在早高峰。那如果说这个比如说鼻音还是很重啊，或者说哎流鼻涕很严重，那可能下周一的早高峰可能就是音乐相伴啊。所以要跟大家说清楚。我发觉我休个假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你有很多的一些放心不下的事情。要跟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因为特别担心我们的小伙伴会觉得，哎，不是小雪说好了下周一是其他主持人代班吗？怎么没有声音没有节目呢？去说那么久，只有5天年假的我羡慕哭了。那个我们是把周末也算上了的，然后再拼拼凑凑一下，因为毕竟时就是你知道回四川它是相对比较远一点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时候休假之后，一般过年我们就不怎么去。休这么久，就是说你要回到四川啊，就非常远的地方。所以一般都是错峰来，刚说拼拼凑凑吧。其实也还好，2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也很快过去啊。我们今天节目还没开始，我已经光是在介绍我的这个休假都介绍了这么久。新少说，小雪你要不把直播设备带上，边休假边直播。哎，你别说，还真就探讨了一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同事就说，哎呀小雪你这休假了之后，那你的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听友们咋办呢？就开玩笑啊，就开玩笑的说。但是他们是真的有说到，说有一些电台的主持人，就是有一些其他电台的主持人或者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他们休假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是通过什么网络的设备还是什么的，就真的他是可以远程的来进行直播的。我希望有一天这个可以在我们这里实现啊。你比如说，我说今年我特别想要去318，那比如说我在318，我是不是可以给你们直播一下？
他说的是其他地方的有些主持人，他们真的就是通过一些网络的设备，可能把这个声音实时的就传回到这边的信号来。我蛮好奇的，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项技术的？行测支援你说，小雪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所以我说天哪，这上班上出了拖家带口的感觉。刘星宇说，小雪这两周我会很想你的。好的好的，我也非常的想念大家，我的舌头已经打结了。然后你们也可以时不时在粉丝群艾特一下我，但是一定要艾特啊，因为有时候如果没有艾特到，可能没有及时的这么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下。哎，比如说说不定我们小伙伴们也是去哪儿玩了呢，是不是？然后我要再次的说明一下，我只是休假，我不是辞职。那个什么，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那个喜羊羊与灰太狼的那个灰太狼说的，我会再回来的。什么？我一定会回来的，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的小伙伴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1073的其他的节目啊，我们的代班的主持人们。好，我们言归正传一下，时间来到17:50，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一起来互动，经常玩的，而且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玩的这个歌词飞花令吧。我刚才想，今天的歌词飞花令就是我们这个应该都非常熟悉的啊。我先以一个关键词，然后呢，各位就以下一句的第一个字开头的歌词来进行揭露。然后我想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词呢？既然休假，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就以走吧。走，走路的走。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我来抛出一首歌的歌词啊，手牵手跟我一起走。这首歌应该是那个，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噔噔噔噔，哎，怎么唱来着？反正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收签收跟我一起走的走字开头的歌词，走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跟我一起休假吧，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啊！我们以走字为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来开头的走，走走走走，四个发音。走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时刻来思考一下吧。其实这个走我觉得不算难，我已经脑海当中已经想到一首歌了。哎，猫熊，我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啊，我也想到的就是这首歌。好吧，给各位小伙伴一点思考的时间，走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我们的雷梦发来语音了。我觉得雷蒙特别的棒，因为以前雷蒙说我都不好意思唱歌，小雪雷蒙他说，哎，我想问你，经常说，我记得你好像说你是会让你的同事来唱，是不是？因为你俩是一起开车的。然后雷蒙发了一个5秒钟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啊。
1: 都是风路飘飘水长长，
0: 没了。但是我跟你说，我想的也是这首歌，就是那个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下一句是怎么唱来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猫熊说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时光是亲妈也发了这一个。那我们今天就抓紧一点节奏啊，因为呢最早发来的应该是猫熊的走四方和雷蒙的这个走四方，他俩发的是一样的答案，然后时光是亲妈和猫熊的第二句走吧走吧这个是相对晚一点点，我们就以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的长长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我觉得也可以是长，长也可以，长也可以。这个应该也很简单啊，应该也有。说到这个休假这个事情，哎呀，很奇怪，这两天我关注的一些消息，都是跟这个公共交通工具有关。我们现在关注到一条。高兴新闻，我跟你讲一个笑话。我看到雷蒙说什么呢？啊，雷蒙说有时候他唱，有时候我唱，然后都是小雪的忠实听友，太可爱了。你俩有时候他唱，有时候你唱，你们俩开车得悠着点儿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叫树福洛，是不是？我有没有念错你的名字？是一个卡通的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头像。哎，他比雷蒙发的时间要早一点，他这个是走走走呀。怎么唱的呀？走走走呀，走走走到9月9。但是我要跟我们的那个舒服洛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长这个字儿了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走走走这个也对，我知道你的这首歌。你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以前内地的一首歌曲，但是我有点忘记那个调了。走走走呀，走到9月9。我们现在已经是长了，因为刚刚他们最早发来的就是那个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的长。 雷蒙发的那个是常回家看看，我们来听听陈氏人家的这个语音九秒钟，他说的什么呢？
2: 长生来路后走得太憔悴，
0: 没陈氏人家我没听得太清楚啊。你再唱，我们再听一下。
2: 长生来路后走得太憔悴，
0: 但是不得不说挺好听的。可是陈世阳，你的这个第一个字儿开头好像不是长啊，我们见第一个字儿开头是长，长或者长也行，长也行，昌也行，只要是昌的这个发音四个声调都算对，又或是它的另外一个发音的一个字音长也可以。长字开头或长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如果说这个想不到的话，我们雷蒙就是最早发来的这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就以他的这一句来开头了啊。猫熊说这个我会唱。什么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是不是这样唱的？先忽略我的那个什么五音不全。好，我们来说说一个高兴新闻时间，来到17:58，一条新闻都还没有分享。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说惠州机场啊，一小时的通行券来了，中心城区22分钟直达。目前呢，惠州正统筹推进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集疏运体系啊，机场的综合承载能力将明显的提高。那这个惠州机场1.5小时服务半径是覆盖了哪些地方？惠州、汕尾、河源、深圳东部，还有这个东莞东部，超2000万常住人口。那么二期建成之后呢，将有效的承接深圳机场航空需求外溢啊，补齐大湾区东部航空枢纽的短板。我们来看到啊，目前呢，比如说从这个中心城区到机场大约是40分钟的时间，那随着有一条高速叫惠厦高速，还有这个机场的高速建成，中心城区可以通过惠泽大道，然后途经惠厦高速再到机场高速机场路到达机场，用时呢仅约22分钟，为之前的一半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大大的缩短了我们从中心城区到惠州机场的这个时间。其中呢，惠泽大道快速化改造已经全线动工了，计划2027年呢完成这个通车啊，丰自交通主框架五路项目，这个纵五路的项目正在加快的前期的工作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就是方便我们群众的出行，大节约我们出行的时间啊。我们稍后还有一些这个资讯跟各位分享，在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想想长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
3: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6: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7: 高中老板嘞
8: run
0: 下班
8: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9: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浪里个浪。
8: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9: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8: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点的零二分，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也是小雪在休假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啊。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通过公众号又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跟我们赶紧的来进行互动。周五快乐啦各位。我们今天的这道题目现在已经接龙到了肠子，是不是？然后我们以雷梦的这个常回家看看的看看字开头的歌词又有哪些呢？看看看看都算对啊，只要是看字发音的，看字发音的都算对。那么看字开头的这个歌词想一想吧，哪些是看字开头的呢？

名字叫是非题，原唱是范玮琪。我们这个版本呢是翻唱版的 R&B 版本啊。那么在18:06来送给到所有的小伙伴们，这个8月13号星期五的晚高峰。

0: 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呢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啦。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女主。我发觉现在的人啊，要拍个视频真不容易。在这我们公司的老板，为了让视频的流量更好一点啊，也学那个小鲜肉秀出自己的腹肌，结果呢，打开肚子的那一刻，哈，六块腹肌合为一块，那光中的肥肉，那啤酒肚，网友们就坐不住了，说，哎，这位大哥，我们虽然是这种人，但你不是那块料啊。还有网友说，嘿，大哥，你可以选择站在光里，你也可以光站在那里，但是你不能光着在那里呀、啊。这还有网友说，你不要潮流没赶上还得上了甲流，我们虽然穷但是嘴还是刁得很。就是他只要跟你对话多了吧，不管你是难过还是忧伤，最后啊都会变。专家说努力工作直到你的存款看起来像电话号码一样，我就看了一下我银行卡的余额，哈，120块120，真是没有骗我。我闺蜜和她男友吵架，谁都不肯先服软，她气得用手砸墙，她男友立马就心疼了，马上就认错道歉。我就觉得这一招很管用啊，今天我跟我男友吵架，我也想效仿这一招、啊、谁知道这面墙的质量那么差，我用手一砸，直接墙都掉了。我的男友吓得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一脸惊恐地看着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好像赢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哪有点不对，哪不对呢？啊，就是像是我有时候我也很想撒下娇，就那种你真讨厌，是不是？就这种话。那天我也学了这么一句，我说你真讨厌，我就那么轻轻一推，我男友就被我推飞了。我最近很不得劲儿，莫名的烦躁不安，我会不会得了那个什么抑郁症啊？
1: 这样啊，安眠药一瓶93，舍曲林一盒92，那个帕洛西汀一盒398，心理医生一小时600。你确定你抑郁了？
0: 我好了，没事啊。
1: 真的？
0: Of course。Everybody， 我们嗨起来好吗？请问除了你母亲以外，还有其他女生关心过你吗？
1: 有啊，很多啊。
0: 有一个女生，她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经常问我是不是有病啊。还有一个，她知道我没有车，然后不想让我走路。他给你买车是吗？
1: 不是，他让我滚，
0: 不能走要滚。还有一个，就不想嫁给我嘛，他愿意等到我下辈子了。那他怎么说呀、啊？他说，要他做我女朋友的话，要等下辈子吧。哎呦我的妈！真是太痴情了。我们来听听尹先生发的这个语音，他发了两个。哎，不对，他发了三个。我来听听啊，都是十多秒的。

0: 希望是唱的歌曲。
1: 我是轮回的哥哥，我是时代的真相，我是无望的岁月，我是愿望与理想救援。我愿你的我愿不再听到再呼号的人，我梦中有的就是往昔景仰的那样一道疤痕，哦，留在地方头上。
0: 我想说这是粤语吗？好厉害呀，而且都是高音。然后还有一个十七秒的，我们来听一下吧。
2: 看星星也可亮的晒在四个人中间 ，Baby Day 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不够听得见，大雨淋湿身。
0: 哎，这个有看呢，看远方的星，是不是？还有一个十七秒的，我来。

好听好听、嗯、然后尤其是刚刚那个三十多秒那个哇那个高音一般的人飙不上去然后我们来看到 YH 说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嗯我们以尹先生的这个来吧，因为他比我们 YH 的这个要早一点点。你这个我们今天说已经到了看，是不是？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个歌词是这样的？

0: 对，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那我们就以18:14剑字剑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尖尖尖尖都可以啊。哦，我觉得这个剑好难呐、啊，我感觉剑好像不是很多吧。小伙伴们来想一想，剑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如果说实在想不到，我们就换下一个。先试着猜一猜。我觉得剑字开头的歌词真的挺难的，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想一想吧。尖尖尖尖尖尖尖，可能我觉得尖应该是有歌词是尖字开头的。哎，是不是有一首叫那个什么张惠妹的那个什么哒哒哒哒哒把爱还是简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好像是把爱啊，不是简爱。好，大家可以来想想尖尖尖尖尖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对，我想起来应该是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不是简爱。我来进入到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

尹先生说，小雪最后一句是他一定实现。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是用的是你的前一句，因为我们是以看字开头的嘛，刚刚是以看来接词的，所以呢就是看远方的心如果听得见。你的那个是下一句了，所以是以见字为开头啊，就如果接龙的话应该是见，你是接的 Lemon 的那个常回家看看，看远方的心是否听得见，没错呀。你那句塔一丁实现的是第二句啦。 Season 刘说，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这是什么歌啊 Season 刘，要不你唱给我们听。

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的林岩古筝小姐姐，她说简简单单爱，是那个周杰伦的简单爱吗？嗯，最好不要是歌名，最好是歌词。简简单单爱是咋唱的？我觉得这两首我都不太会唱啊，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是什么歌啊？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粉丝群的林岩小姐姐说简简单单爱，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稍后以谁最早发来，然后就以他的这个歌来点哦，他的这个最后的那个字来点哦。让我来搜一下简单爱的歌词，最好不是歌名啊，最好是歌词。哎，你看这个简单爱的歌词好像没有简字开头的，它是那个说不上为什么我变得很主动。所以我们在这时刻抓紧时间，18:19，Sison 留的这个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那如果以点字开头的歌词又有哪些呢？点点点点。点点字开头的好像也不是很多。啊，他说薛之谦的演员。啊，你说薛之谦的演员那就知道，但是歌词儿有时候你这么一发来就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好，那我们刚刚就是以那个 Sison 留的那一句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点字开头的歌词，各位已经到了点哦。点字开头的歌词有哪些呢？

好，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话题。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的跟手机壳有关。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在看我自己的手机壳。哎，也不知道这手机壳行不行。你知道，就是最近有关于手机壳有两个热搜，我们时间关系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两个热搜都一起说完。因为最近呢，有一个手机壳，你手中的这个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医疗垃圾，各位，就是你都没有办法去想象，是不是？所谓的好看的手机壳，但是很多时候手机壳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而且消耗品吧，算是用久了你就可能想换一个，而且又不贵。你比如说我很多手机壳，我就在拼多多、拼夕夕就随便买一个，或者看着你觉得哎这个可爱就买一个，从来没有去想过它的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有害的物质啊。所以你看最近就有这么一个热搜，就是你刚买的手机壳，你首先你先打开看看有没有一股浓烈的塑料味儿。当这个手机发热的时候，会不会这个味道更明显？如果都有的话，那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的超标的一个信号啊。所以你的手机壳安全吗？手机壳为何会成为一个健康隐形的杀手？这个行业的准入的

门槛极低，它仅需要这个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的生产，所以许多的小作坊为压缩成本，就会使用这个回收的塑料啊，或者工业级的这个染料啊，甚至是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助剂。那从业者透露呢，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了废塑料成本能降三分之二。部分商家呢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会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会携带塑化剂啊，还有这个重金属等有害的物质。那这个塑化剂呢，通常是指的是这个苯二甲酸酯，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皮肤的接触和呼吸等途径来进入到人体的。长期接触可以导致什么呢？儿童的发育的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等多重的障碍。还有一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一个是哮喘，一个是过敏症，还有一个是重金属的慢性中毒。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啊，它是很容易通过一些皮肤的接触和呼吸来进入到人体，并且在人体内呢，就是它是会储积的。也就是说长期接触的话，它一直在我们体内堆积的话，那么你的人体内的这个代谢经过它的转换之后，就会引发基因的突变，甚至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哦。你看这样生产出来的一些手机壳的重金属的含量很容易超标，尤其是铅含量的超标，不仅对人体的细胞有害，还有可能会破坏到骨骼，引发这个肾衰竭了。怎么样去选一些相对安全的这个手机壳？很多人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壳我们从来没有关注过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我们优先选购这种液态硅胶或者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是没有异味，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我突然发现我的手机壳硬没有韧性，但是很可爱。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看这些手机壳，有时候你就图一个好看花里胡俏，但是你都不知道它的这个到底有没有害啊。时间来到18:23，我们抓紧时间分享我们听友们的一些消息。我们刚说点字开头的 Coras 说，点一把火炬让爱和生命延续，然后还备注了一下是来自林俊杰的点一把火炬啊，好可爱。我们的 Kiki 他说，小雪你叫我 Kiki 就好。他说踮起啊，踮起脚尖，提起裙边，好厉害，这个颠也算对。但是呢 ,KK, 我们的 Chorus 它是比你相对早一点点发来的。所以点一把火炬让爱和生命延续。续字开头的歌词又有哪些呢？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嘘。许也许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接一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想一想。还有一点点时间，18:24，续字开头的歌词我们迎接到，点一把火炬让爱和生命延续。 KK 的那个也很厉害，踮起脚尖，提起裙边，踮起脚尖，提起裙边，你们都是怎么想到的呀？说回我们的这个手机壳，刚刚说液态硅胶这一种是最推荐的啊，还有这个 TPU 的手机壳，以及呢优先选择有3C 认证的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因为正规的手机壳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的硅胶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避雷区，哎，我觉得我就是中了这个，在这个坑里面外观花里胡哨的然后呢，比如说我很喜欢在拼多多去随便淘一个手机壳，这样的啊就很容易藏着一些健康的隐患。如果说这个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板，且通风半天之后这个味道就可以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呢，即使购买正规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也可能会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一些有害物质的释放啊。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就是定期的更换手机壳。提醒大家，就是
我们在买这个手机壳的时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先闻它有没有刺激的这个刺激的一个味道。还有呢，就是不要买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使用新壳前呢，可以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周，不要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

折射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注意了，依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可以继续。我在想到底是哪个天杀的，需要去侧拍别人，这就属于偷拍，你知道吗？这是违法的。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到底是卖给谁的呢？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风险？主要用途那就是偷拍，就是偷拍。接着就发现这种商家，他称为这种叫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外面加装了一枚棱镜，改变了镜头的近光方向。这样一来的话，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你的侧面。而且有人就说，那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儿拍侧面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啊。记者发现，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这样的一个棱镜之后，拍摄画面边缘

能够拍到你的侧面。而且有人就说，那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儿拍侧面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外一个方向啊。记者发现，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这样的一个棱镜之后，拍摄画面边缘

0: 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贡献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

0: 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6: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8: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

0: 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6: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7: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8: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9: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9: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

0: 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
9: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10: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电影市场

0: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 湖北武汉举办的CMG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勇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甲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甲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背秦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甲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就除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
5: 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2.29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 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8: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2: 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3: 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4: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2: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5: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2: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7: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7: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5: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4: 刘叔，

0: 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1: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0: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2: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3: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0: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2: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3: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2: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3: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书是黑暗里的手电筒，是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当我们陷入低谷，感到迷茫时，书中有解惑的答案，也有面对生活的勇气。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林佳好，今年9岁，就读3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文章《初夏》。
4: 欢迎呢佳好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那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初夏》。
5: 初夏，初夏的晴空绮丽而静洁，晴空下的江水明亮而柔滑，一切都如此调谐。碧蓝的天与软白的云层下，排列着一行行的松林，松林的空隙处显露着反映着阳光的绵根的远山。
4: 刚刚呢，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佳好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初夏》。

0: 来听听他此刻读完这篇文章的感受。
1: 读了初夏，初夏的景色特别清爽好看，我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
0: 是啊，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去看看这样美丽的风景，浩瀚的长空，悠悠的江水，山野松林，构成了一幅惬意的画卷，让我们也领略到了山水之间的恬静美好。简简单单的景致以疗愈人心，沉浸式感受初夏清新静谧的风光。也愿大家能够抛开烦躁，放慢脚步，沉醉在初夏清爽的光景里，用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平和自在地度过夏日的每一天。以上呢，就是嘉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初夏》。再次感谢嘉浩同学的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导演组到博罗开展调研采风，聚焦网络强村与引领区建设；博罗举办2026年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博罗工会驿站免费送清凉，户外劳动者有了避暑港湾。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两个服务窗口8月17号搬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2号至13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项目负责人、中国土特产丰收大会总导演何小磊一行到博罗开展实地调研采风，深入挖掘网络强村助农益农实践成果，以及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设成效。采风团一行实地参观了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融媒助农直播间、湖镇镇湖镇有礼展销中心，详细了解我县网络强村建设成效以及本土农特产品品牌培育、电商展销运营等情况。随后采风团围绕数字乡村建设、媒体助农、乡村宣传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博罗以媒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采风团还走进咸港水库驿站、恒河镇郭前村、磨坊运动中心、长宁镇徐田村、山下村等地，实地查看民宿集群、运动文旅等新业态，近距离感受古村落活化利用、人居环境提升、农文旅业态培育等百千万工程建设带来的乡村蝶变，深入了解引领区文旅融合发展成果。此次采点调研是央视农业农村频道聚焦广东百千万工程、关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本次调研

0: 收集到的案例素材将为下半年央视相关节目的策划拍摄提供参考。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薛亚虎报道。8月12号，2026年博罗县生产安全事故综合应急演练活动在惠州光达制造博罗智慧谷园区举行，约300名相关人员到场观摩。演练模拟光达园区一栋厂房3楼生产车间因设备故障引发火灾。事故发生后，分租式厂房业主和承租单位迅速组织自救，同步向县镇两级报告。接报后，县镇救援力量到场增援，展开联合处置。整个演练过程紧凑有序，各环节衔接到位。演练结束后，安全专家现场复盘点评，梳理处置亮点与优化方向。光达制造博罗智慧谷秩序管理部主管陈嘉兴：
1: 我们每个月会对我们的各企业进行一个安全检查，我们每个月都会针对不同的企业进行一个安全培训。
0: 参演企业员工胡安：
2: 发生火灾，这个逃生意识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我们企业的消防通道还是不能堵塞，这个消防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唯一的逃生出路。
0: 据了解，本次演练由县安委会主办，旨在检验县镇两级政府与园区应急预案的衔接性和实操性，切实提升应急联动和科学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发生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胜瑞报道。近期高温酷热持续，在博罗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陆续进来歇脚、喝水、领冰饮。这项清凉关爱服务启动近一个月，约有600人次受惠。8月12号上午，太阳高照，室外温度达到35摄氏度，在工会驿站内陆续有外卖配送员、环卫工人前来领取清凉饮品，他们衣服被汗湿，在这里做短暂休息，又匆匆投入工作。外卖配送员曾伟阳：
3: 就比较能缓解一下我们那个热的那个时候渴啊饥渴那种，流程也不算麻烦，就只要签好字，就签到自己名，就当天的日子就可以免费领取那种。
0: 环卫工人周建平：
4: 现在好多，哎呦，应该有，差不多过了吧。环卫工人来说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了，谢谢工会对我们环卫工人的关心。
0: 顺丰快递员陈启明：
5: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过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很这个淋水对我们喝一口冰冻的水感觉很舒畅很舒服，很好啊，对我们来劳动户外劳动者来说，这个真的好像没有喝这边水感觉自己都中暑了一样，非常感谢他为我们提供这种场所。
0: 据了解，为有效缓解高温作业压力，从7月16号至9月15号，博罗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会驿站、惠民驿站持续开展清凉关爱服务，环卫、建筑、电力、交通从业者以及外卖、快递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只需身着工服或出示工作凭证登记相关信息，每人每天即可免费领取一支清凉饮品。与此同时，全县各工会驿站全天候开放，提供纳凉休憩、免费饮水、应急防暑药品等便民服务，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搭建起就近可及、贴心可用的避暑港湾。近年来，博罗县总工会始终聚焦户外劳动者的需求，持续做优做实工会驿站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帮扶等惠民举措。2026年，县总工会计划发放清凉礼包覆盖约5.25万人次，其中重大项目、重点企业、新业态群体等约4.7万人次。全媒体记者蒋才丽、张军健报道。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通告，自2026年8月17号起，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从县政务服务中心搬迁至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2楼交通违法处理大厅，地址：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中418号。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价管业务。

办理窗口从县政务服务中心搬迁至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所一楼综合业务大厅统一办理，地址博罗县楼阳街道博罗大道西36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What's the smell? Oh my god.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gully, cross the river. I'm young, don't leave me alone.

想上学了，吃力心就走完老街场，秋风秋雨落一场，白鹭飞过橘子黄，老翁五年岁月流窗。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2: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2: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4: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1: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0: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1: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1: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昨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0: 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十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

0: 我们将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届时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7: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9: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4: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5: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6: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6: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

0: 全巡航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

行等待，不再无奈。 FM 107.3 博罗电台，随你心，跟你走，实实在，处处有。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活，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